0: 操控你的飞船去拾取钻石，集齐所有钻石就能通关。一定要躲开危险的陨石，千万别碰它哦。闯关成功后，就能进入第二关，八大行星就会登场。点击每一颗星球，就能解锁专属趣味讲解，边玩边学，超有趣。从纸巾的冒险到星辰大海的征途，探索太空不仅是人类对未知的渴望，更是我们不断超越自我、寻找宇宙答案的永恒使命。
1: 我的作品是星际飞船，因为我喜欢像《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而且我也想去遨游太空，因此我做出了这款游戏，希望我能提前感受到遨游太空的快乐与刺激。这款游戏是通过射击小飞船能获得积分，最后获得胜利，如果血量为零则游戏失败。星际旅行不再是幻想，我们既能在虚拟游戏里城池星河，未来也能亲身奔赴浩瀚宇宙，探索星辰奥秘。
2: 我的作品名称叫做《星际旅行》，这个游戏融合了机甲拼敌阵，按左右键即可畅享太空射击，守护星际基地里面还有一个刺激的趣味挑战，每十秒就会刷新实力强悍的 BOSS， 还有高速移动 UFO， 仅短暂悬停时可攻击。在这里，航天事业飞速发展，人类探索星际的梦想正一步步实现。这款游戏便是我对浩瀚太空最美好的向往，这是我的作品展示，谢谢大家。
3: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我的 Scratch 编程作品《趣味校园》。这部作品选取了校园运动会的一个场景：足球赛场、活跃啦啦队、奔跑的运动员，共同展现出校园运动的激情与活力。那角色正式进入足球场，互动小游戏便正式开始。玩家可以通过键盘操作人物完成跑动、射门等对抗运动，真正感受到足球运动的激烈与快乐。游戏触发方式简单而有趣，在动手操作的同时，我们也能真切地体会到校园运动和编程带来的无限乐趣。这就是我用代码写下的校园故事，未来我还想用编程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谢谢大家。
4: 欢迎来到我的编程世界，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聪明的交通参与者，我的作品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别看它小，它可拥有三大本领：自动躲避行人、自动驾驶和智能停车。这就是我的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它不只是代码和屏幕的组合，更是我对未来出行的小小想象。虽然现在它还很小，只会认路、让行和停车，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设计真正的汽车，能载着人们安全地穿过城市、乡村和夜晚的雨幕，到那时它记住的不只是路线，更是对每一位行人的尊重。科技不只是让车变聪明，更是让世界变得更温柔。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编程作品是欢乐游太空。我的作品一共设置了三个趣味场景，第一个场景是火箭升空，点击绿旗开启倒计时，火箭点火起飞，直冲苍穹，致敬我们伟大的中国航天梦。火箭成功进入太空后，就来到第二个场景，舰船顺利分离，飞船自由遨游在浩瀚宇宙中，途中还会随机出现许多太空陨石。在第三个场景里，我们可以通过左右方向键操控飞船，灵活躲避飞来的陨石。如果飞船被陨石撞击五次，这次奇妙的太空之旅就会结束。如果飞船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被陨石撞击，本次奇妙的星际旅行就成功完成。我发现编程就像搭积木一样有趣简单，我们可以亲手用代码创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今后我还会继续努力学习编程，用小小的代码追逐大大的航天梦想。
5: 好的，听完了我们六位科创小达人完整的作品阐述，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动手和创意能力是非常的出色，为你们点赞。那么我们的六位科创小达人，他们各自

0: 作品都还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提升的部分呢？下面时间我们将有请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康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细致和专业的点评。
1: 大家表现超出我的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专属亮点。选择星际旅行主题的同学大胆畅想星际漫游的科幻画面，借助生动的动画还原浩瀚宇宙，脑洞满满，未来感十足。选择无人驾驶汽车的主题的同学立足前沿智能科技，围绕自动驾驶原理动手创作，紧贴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选择趣味校园主题的同学立足日常校园生活，从身边场景发掘创意，贴近生活，童真满满。同学们敢畅想，敢设计，敢实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出色的科创素养。国内作品仍有细化打磨的提升空间，希望大家永葆科创热情，坚持探索钻研，在持续学习中打磨创意，今后打造出更多优秀的科创作品。
0: 感谢康教授专业细致全面的点评，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了我们六位科创小达人他们作品的亮点和可继续提升的部分。亲爱的同学们， AI 科创时代已经到来了，而编程已不再是一门小众的技能，它是提升我们同学们逻辑思维能力，提升视野和提高综合能力的重要的途径。希望我们的六位科创小达人们继续保持这份对科技创新创造的热爱，在未来的科创世界里自由翱翔，闪闪发光。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要畅想我们节目的主题，那就是
2: AI 筑梦，智创未来。
0: 再见。

0: 渴望我能解开文明的密码，记忆中我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我永远铭记的话。
1: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四集，若不胜衣。
3: 楚国真是繁华呀。
1: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3: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1: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3: 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了，我就应该为民除害。
4: 敖儿，敖儿，
5: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6: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5: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6: 好啊，我听说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3: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1: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7: 来瞧一瞧，看一看嘞。
1: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3: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0: 大王，臣担任令已10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1: 余秋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0: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1: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2: 宣孙叔敖上殿。
1: 啊，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3: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1: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3: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1: 哦，你的父亲是为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之子，本王真是高兴。
3: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1: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3: 这，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1: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3: 诺，大王。
4: 大家伙儿加油啊！
5: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6: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5: 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雪碑。
7: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8: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9: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第五集，幽梦衣冠。
1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雪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5: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10: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5: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剧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10: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5: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11: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5: 去看看。
12: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雀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3: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垢举。
12: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

0: 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弓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1: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0: 令尹大人啊，
1: 有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

0: 屈如林，
1: 屈如林，
2: 冲啊！
3: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4: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5: 大人，
6: 一路走好。
7: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8: 哎，是这样的。
7: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8: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做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7: 这
9: 来，请。
10: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8: 楚王，我来了。
10: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1: 是太像了。
8: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0: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
12: 好，
10: 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8: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0: 这是为何？
8: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0: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8: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10: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11: 来，请。
13: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第六集，请秋之志。
14: 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8: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14: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15: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8: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15: 哦，为何？
8: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14: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8: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7: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8: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
10: 这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8: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他，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他。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

0: 让老弱的人背土喂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0: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1: 好吧，就依你之见。
2: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
3: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4: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0: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4: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0: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4: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5: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4: 父亲，您说。
5: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4: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5: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却不要贪慕荣利呀。嗯，
4: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我该怎么说？
5: 就要一个叫锦丘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4: 是，父亲。
1: 孙安，汝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4: 大王，我不要丹地。
1: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4: 我只要锦丘。
1: 锦丘？谁都知道锦丘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丘呢？
4: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1: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好，那本王就把锦丘封赏给你。
4: 谢大王。
6: 成语典故锦丘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常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

0: 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1: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伟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伟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2: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毅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3: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2: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3: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了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山田君。
1: はい。
0: 明日一つ中隊に連れて妖族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2: はい。
3: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
4: 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呢，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1: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5: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3: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周排长。
6: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4: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83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6: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4: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6: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7: 到，
6: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7: 是。
4: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6: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4: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1: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吧。
6: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
8: 谢谢老人家。
4: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6: 陈一，替我送送大家。
9: 好，
6: 老人家您慢走。
4: 哎，告辞了。
9: 老乡您慢走。
5: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3: 啊，走。
8: 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10: 参谋长过奖了。哎，
8: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10: 三个多月。
8: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10: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8: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10: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8: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10: 参谋长啊，
8: 叫老李。
10: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

0: 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0: 我能理解。
1: 嗯，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0: 我也是。
1: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带？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1: 你这话是心里话？
0: 心里话。
1: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0: 好啊。
1: 啊，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禁闭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3: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3: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人来找我。
5: 哎，
3: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莱阳军火库，简直是……
2: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 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
2: 仔细想一想，有他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
2: 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老吴。 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4: 报告します。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でしました。歩兵団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3: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ダメ。 今のところは、雷洋駅以上の部隊と貨物、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4: はい。報告。
0: 进来。
4: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0: 坐。
3: 哎。
0: 老吴，还是你说吧。
3: 瑞光，哎，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真的？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3: 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0: 去莱阳？
3: 对，我去看看。
0: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3: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0: 好，放心吧，安全第一。
3: 哎，
5: 老板，有房间吗？
6: 有的，你要住几天？
0: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吗？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啊，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
1: 干了。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0: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
2: 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1: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0: 大龙，
2: 到，
0: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2: 是。
0: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1: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由建成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0: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1: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0: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1: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0: 定时炸弹？
1: 对，
0: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0: 谁呀？
1: 张楚。
0: 张楚？
1: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0: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1: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0: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0: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2: 是。
3: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4: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5: 我们也自己下的。
6: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7: 行，
6: 先滚。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0: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8: 哎，
4: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9: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0: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9: 明白。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

0: 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

0: 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5: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啊？
4: 你坐。
5: 好。
4: 光荣啊！
5: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5: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4: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卫国家怎么打。

0: 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1: 是。
2: 一块儿，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

0: 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1: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0: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齐峰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2: 是，
0: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2: 是。
0: 哎，等会儿啊，国荣啊，啊，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2: 是。
3: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4: 没有，
5: 没有。
3: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6: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7: 我才不去呢。
6: 为什么？
7: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6: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一定要把战士们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大雷，
2: 保重卫国。
1: 走了。

0: 站长。
1: 嘿，哎，别闹。
2: Hello。
3: 空也拿过来哇。
1: 是。
4: やってるよ。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5: 没拿到口令，咋办？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不对？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盯着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行动。

0: 不是这里，走，继续找。什么都没有，走。
1: 哪来的？
0: 这啥玩意儿？军火呢？别废话，快走。

0: 我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一锅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们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2: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0: 都炸了？那
1: 我走什么呀？地儿炸弹，
0: 快！
2: 是。

兄弟们，撤！撤！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快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2: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5: 队长，
6: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6: 给我闭嘴！
2: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方营长，
6: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6: 不行，
2: 水生，
6: 把
2: 他给我拖走。
5: 胡子，
6: 带虎子，
5: 走了，
6: 走了，
2: 走了，
6: 走了，
5: 走了，
6: 快！
5: 小混子来！

0: 大令，我们这儿，大令，受伤了，
1: 快跟我走！里边的人听着，皇军拥大俘虏，只要你们缴械投降，王辉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不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1: 废他妈什么话，
0: 走到那边去，走。
2: 大勇，我们得过，还有事。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3: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2: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 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怕吗？
3: 不怕。
2: 准备好了吗？

0: 先生他们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周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拦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

0: 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连长，连长。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

0: 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

0: 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当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陈建，
7: 周明川，
8: 吴豪杰，
9: 黄继松，
10: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1: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12: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1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2: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14: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12: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15: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12: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16: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

0: 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 大便干，排便费力，
1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都不占事。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简，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4: 撤退。
3: 你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4: 对，
3: 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也等他们回来。
4: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3: 老子冷静不了，
4: 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3: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4: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窜哪根葱啊你？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4: 敢！
3: 谁敢？你们干什么？
4: 你混蛋你！
3: 我不管！
4: 你放开！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
4: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3: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5: 走！
3: 赵军，你给我站住！
4: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
3: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5: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走。
1: 哎，人呢？不是说好才是接应的吗？
2: 鬼子又上来了。
0: 坐下来。大林，来。
2: 大林，来。
0: 大林，没事吧？
2: 没事。
0: 保护好自己。

0: 赶快把他罩起来。是，
1: 你们小心点儿。
0: 大力，自己保重。
2: 知道。
0: 拿下，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ー。

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くれ助けて

弾切れだ。

0: 달려오래.
1: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2: 不行，
1: 听我。

啊！

0: 二当家的一定在这儿！魏国，二当家的，我在这儿！
1: 二当家的，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0: 是大力，是他们。

0: 大夫，大夫，大夫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就看一眼，就看一眼。
1: 你们都不能进去，
2: 让
0: 我
2: 看一眼就行，不然怎么样？
0: 不行，
1: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0: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
3: 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现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
4: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3: 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
5: 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6: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7: 他咋样了？哎，
6: 都安静点，
8: 他需要休息。
9: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
10: 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6: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11: 哎，秦干事，放我们收收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2: 就这样。
13: 是。
6: 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不进去看一眼呗。哎呀，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回去吧。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陈怡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 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0: 阿文。
1: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1: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0: 我跟张楚。
2: 卫国，张卫国。
0: 探长。
3: 干事。
0: 这位。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
4: 别动。
3: 伤怎么样了？
1: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糊涂山上最好的兵。
1: 呦呦呦呦，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3: 哎，等我。卫国啊，
4: 嗯，
3: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谢领导。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1: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
5: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
3: 小子，
5: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火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
6: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3: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1: 谁啊？
6: 小雨啊，进来吧。
7: 朱大哥，你没事吧？别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
7: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3: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
1: 哎，
3: 陈毅同志，来一下。
0: 好，
1: 团长慢走啊。
3: 陈干事，
0: 啊，
3: 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0: 请团长放心。
3: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3: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0: 嗯，
3: 那我们走了。
0: 好，
3: 走吧。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哎，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吗？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保重。
2: 陈一姐，
3: 哎，回来了。
2: 周大哥恢复得真快，
3: 那就好。
4: 陈一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3: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一姐，你怎么了？
5: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4: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5: 你呀、啊，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4: 嗯，
5: 好，睡吧，
4: 我睡了啊。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
2: 我是不服气。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

0: 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脚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脚，成为厢式慢脚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厢式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47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厢式慢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厢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厢式慢表。我们这款厢式慢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厢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慢脚，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慢品牌宣传员，厢式慢脚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慢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

0: 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方的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漫观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观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漫鸟成为相识漫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5: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漫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

0: 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多气派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3: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视慢表，成为相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5: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4: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5: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守护者们，
8: 身先士卒。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10: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11: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0: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12: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旦。
10: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13: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9: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10: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14: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期，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机营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
1: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2: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通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3: 参谋长，
2: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0: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1: 差多少？
0: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2: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

0: 那赵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嗯，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1: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0: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2: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1: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
2: 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
1: 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
2: 他们为什么能胜利？难道这只是侥幸？
1: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 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0: 没有了。
1: 散会。
3: お前は自分の責任であります。我が軍より、連陽影響、襲われたんだ。日本軍の恥だ。日本軍の恥だ、わかるか。
2: 命令！今すぐ集結し、三日以内作戦立てて三日後不動産に全滅し残留させ、中国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
4: 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5: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2: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有。
6: 谁来了？谁呀？
7: 他俩。
6: 老徐，怎么是你啊？来来来，坐坐坐。哎，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7: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
6: 哎呀，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7: 好，
6: 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7: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6: 那我就先走了啊。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老白，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2: 小雅，
0: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
2: 不说了，哥，不说了。
1: 来，
0: 老板，我知道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3: 周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落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刘大哥，没事吧？
0: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
3: 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老白，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2: 心里装不下。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跟
1: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0: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1: 保重吧，保重，走吧，走了。

けて八郎君やれ銃を撃つな八郎君と平行場全部消滅させろ続き

0: 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几个部队，是。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1: 是。
0: 咱们在集合，上装备，走。立正！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赢得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2: 明白。
0: 出发！
3: 是。
4: 参谋长，
5: 张楚，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
6: 鬼子有多少人？
5: 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美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妙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7: 是。
8: 张青，
6: 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5: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6: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7: 是。
6: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5: 对不起了，老李。
4: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6: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5: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9: 是。
5: 其他人跟我来。
7: 是。

0: 老兄，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上来了？
1: 鬼子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0: 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1: 你帮我当个兵就行啊！
0: 大家听听声音，
1: 这是鬼子的尸首，大家重新去公社里面，
0: 走。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
0: 走走。
2: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击打。90米，80米，70米，60米。 40米，
3: 40米，
0: 30米，打！

0: 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1: 不好，
0: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2: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石桥。
0: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云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1: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0: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2: 没错，沙沟河石桥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0: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3: 那咋办啊？
0: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2: 我弟金叔，我去。
1: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
4: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4: 在。
0: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4: 是是。
1: 等等。
0: 周卫国，连长，
5: 我去吧。
0: 你？
5: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0: 老徐
6: 啊，
0: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5: 好。

0: 虎子，达令，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1: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大家听好了，这马上撤回来。是，猴子，撤，撤！
1: 老周，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这事儿你别问。
0: 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老弟，你和李三河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弟兄们，跟我走！
1: 你们四个上去，三河后走。
0: 阿勇，把眼魔借给我。

0: 记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1: 啊，
0: 兄弟们，火力掩护，

0: 糟了，是沙沟和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正面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不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等等。
3: 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了和老请你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儿。说。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青山环抱苗乡寨。 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沈氏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
5: 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6: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玉立，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 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 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

0: 项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印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印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

0: 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

0: 牌，所以才不惜成本。
1: 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3: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0: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史一世家是世代族引起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 这个闺女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4: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8: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9: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0: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1: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2: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8: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 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

0: 鸡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各部门

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我市聚焦重点领域，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0: 欢迎各位在午间锁定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看头条。重点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前六个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
1: 在江津，市郊铁路跳灯至江津县圣泉寺至顶山段推进顺利，已进入盾构施工阶段，与之配套的构建生产也马力全开，生产、发运、拼装等环节高效衔接，有条不紊。
2: 我们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目前构件尺寸精度可控制在0.4毫米以内，成品尺寸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1: 在巴南，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震撼，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3: 后续项目三期，我们还将建设智能仓库、新增汽车配件、出口门窗等多条生产线。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1: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532.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50.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4: 建立备选项目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统筹推进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加快形成政策指引和项目清单，确保项目储备充足、结构合理、滚动接续，全力推动投资企稳回升向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在细学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研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5: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难题，市人力社保局依托数字重庆资源，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实名制数字档案，并完善大数据加铁脚板的工作机制。在渝中区，市民文志奇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街道除了帮他进行面试模拟、职业规划等指导，还通过渝越就业平台为小文推送了10多个岗位，
6: 让我缓解了当时的备考焦虑，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就业观念。现在我就在街道的公益性岗位从事就业创业的工作。
7: 下半年集中开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确保全年促进青年留与来与40万人以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达到90%以上。
5: 为搭建职工诉求直通车，重庆投资咨询集团坚持开门教育，创新建立了党委书记连心马工作机制，广大职工踊跃参与，提出的意见建议涵盖改革发展、办公环境优化等方面。对这些问题，集团党委及时反馈，并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目前所有意见建议已全部办结。
8: 持续完善党委书记连心马工作机制，充分吸纳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效。
5: 市住房城乡建委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在城市更新中推动存量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和民生红利。在巴南区，通过盘活闲置厂房，一个婚庆产业园最近正式投用，不仅保留了老厂房的年代记忆，还完善了公共配套设施，
9: 增快了停车位，砖头路也打通了，周边的环境也好了，生活也更加便利了。
10: 多次协助我们解决用地的痛点，整合了零星的土地，极大地缩短了我们的建设周期。
11: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和机制创新，力争今年改造老旧小区600个，打造三城后巷

0: 100条，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米以上，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在学习教育中，开州区持续做优做强艺园剧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截至目前，艺园剧场已吸引约2400位普通群众参演，并通过承接活动演绎等合作方式，实现市场化收入近500万元。在这里，市民花1块钱就可以看演出，积攒下来的票根还能兑换文创礼品。
2: 这一年我大概演了有10多场，这个舞台让我们觉得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发光。
3: 文化惠民和产业发展两条腿走路，这条路我们越走越有信心。
4: 把这个品牌做得更亮，把服务做得更实，让更多的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快乐，在融合中共享发展红利。
5: 连日来，我市扎实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聚焦消防安全、市政设施、电力保供、通信保障、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夯实基层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市城市管理局依托智慧管控体系，筑牢城市隧道安全防线。在中梁山隧道，运维部门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监测滑坡、沉降、有害气体等风险数据，同步落实网格化分区管控、每日巡查机制，全力保障城市关键通道安全畅通。
6: 全员24小时紧盯滑坡、沉降和有害气体数据，依托智能预警系统，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高温负荷叠加极端天气，电力保供责任重大。两江新区供电部门依托41座无人机机场，组建规模化无人机巡检网络，对288条、1600多公里输配电线路开展常态化自主巡航，精准排查杆塔线路细微隐患，筑牢高温保电空中防线。
7: 2名无人机管控人员当日可调度无人机飞行70到80架次，完成近400公里输电通道巡检，精细化排查杆塔细微隐患。
1: 为筑牢森林防火网，永川区整合无人机智能巡护、全景智能球机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红外测温技术，有效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同时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搭建4级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天上巡、空中查、地上防的立体化防控格局。
8: 我们无人机每天按飞行计划及规划的航线进行智能动态巡护，搭载的 AI 算法可以对林区烟雾和热源进行精准识别，也有效地填补了人工巡护难以到达的陡坡、崖壁和密林腹地等视野盲区。
9: 一旦系统捕捉到异常热源、烟雾迹象或者山体滑坡征兆，我们将迅速将险情信息推送至最近的网格源，5分钟之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便能携带装备，火速集结奔赴现场，真正的做到打早打小、抢早抢小。
1: 为拧紧企业生产安全阀，我市消防部门开展企业消防安全专项帮扶排查。在垫江，消防执法人员深入企业排查仓库堆放、消防设施、用电规范、防火分隔等关键环节，现场指出隐患，明确整改标准，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0: 按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要求，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帮扶指导，层层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近段时间，石柱县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占用疏散通道等问题，对排查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
12: 晚上充电，那个电池长时间充电，热失控风险成倍增加，容易造成火灾，这种非常危险，你清不清楚这种？
13: 听清楚的是危险，我弄大把的线路来去测它都行了。
11: 据了解， 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逐年上升，违规停放楼道、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随处可见。为了破解治理难题，石柱县消防救援局打破单一监管模式，多方联动构建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深入居民小区、老旧楼栋、沿街商铺、乡村集中居住区，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逐栋逐户排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乱象，向群众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共同守护社区安全环境。
12: 电动自行车火灾扑救难度大，蔓延速度快，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发动基层群防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巡查劝导，想把隐患排查关口前移。不少居民起初安全意识淡薄，经过网格员的反复提醒，消防人员上门宣讲后，大家都慢慢养成了规范停放充电的习惯。
5: 连日来，垫江县贵阳街道充分发动社区干部、网格员、居民力量，在明月山天香栈道沿线安装手摇警报器，并为辖区每名网格员配发手摇警报器，为游客和周边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垫江县贵阳街道岳阳社区的天香栈道地处山区，部分路段坡陡弯急，存在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前不久，栈道沿线就曾因为强降雨引发山体石块滑落险情。网格员巡查发现险情以后，立即使用新配备的手摇警报器，第一时间预警并疏散周围群众及游客。
13: 我们配备了手摇警报器之后，只要在巡查中发现有异常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并疏散附近的群众，及时紧急避险。
5: 手摇警报器是一种通过人力摇动发出警报的机械式应急设备，只需摇动手柄，转速达到每分钟50至80转，就可以发出尖锐响亮的警报声，传播距离远，周边群众听到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响应，迅速组织疏散转移。除此之外，贵阳街道还在天香栈道沿线配备了2个大广播喇叭，实时播报安全、地灾、森林防火等知识，同时通过便携式口哨提醒游客群众。
13: 现在也看到沿线安了许多警报器，另外网格员也在来回巡查，现在也感觉安心多了。
14: 我们在全长910米的栈道沿线安装了10套固定式手摇警报器，同时给网格员每人配发一套手持警报器，他们巡查到哪里，预警就能覆盖到哪里，固定加移动相结合，确保不留死角。
11: 在永川区与铜梁区交界的林区，两地护林员打破地域界限，携手守护边界森林安全。连日来，永川区金龙镇与铜梁安溪镇组成的护林小队，沿着两区相交的森林路段开展例行巡查。针对交界区域管护力量分散、信息不畅等短板，双方建立联防联动机制，共享火情和野外用火信息，联合排查边界隐患，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巡护不留盲区。
15: 不管哪一方遇到或者有火情，那么我们都相互沟通联系，把那个火警能够处置的解决，把那个损失降到最小。

0: 大家要多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1: 于是才能不慌张，你离开防腐相帮，全民参与才稳当。
2: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
3: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咱们稍后见。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

0: 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中西部和东部多地有阵雨或雷雨现身，雨量多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有11个气象观测站遭遇8级以上阵性大风。预计今天白天起，我市自西向东会陆续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夜间降雨强度会升级，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强降雨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崩塌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市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万州中雨转大雨，27到37度。钱江中雨，22到32度。南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长寿大雨转暴雨，27到35度。江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河川中雨，24到30度。南川暴雨转大雨，26到34度。綦江中雨，25到33度。荣昌小雨，25到30度。梁平中雨转暴雨，25到36度。垫江中雨转暴雨，25到36度。中显暴雨转大雨，28到36度。云阳中雨，27到37度。石柱中雨，24到36度。秀山雷阵雨转小雨，23到35度。酉阳雷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衡水中雨，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大雨，25到34度。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老许，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1: 啊，跟我走。是。
2: 就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好，快点，走了。张楚，什么情况？
3: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
2: 我就绑了他，
4: 放开他。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5: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呦，我不住了，都死光了，三恒也死了，怎么办呢？
1: 火力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0: 徐虎，过来，顾天虎。
1: 兄弟，火力太猛了，核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8个兄弟，炸药包也没拿回来。
2: 听清，到，局长调出来。
1: 是，听我说，炸药包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枪无论如何得炸了。
0: 不，你顶着，我去。
1: 徐虎，现在不是争的时候，一会儿，一会儿我遵着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隐蔽合作。 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来人，东西拿来！老许，千万小心！林耀，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3: 是。

0: 我中弹了，就你知道我中弹，还愣着干什么？没炸我包啊！
1: 是。
0: 你说该把血把棍子撒这路吗？
2: 把线丢给我，
0: 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2: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2: 伤亡情况？
0: 算上秦尚元，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2: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2: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3: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0: 许连长呢？
4: 连长，
0: 石桥不是我们炸的。有什么？ 谁炸的？是
3: 许连长，他炸的。他人呢？人呢？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下命令吧，连长！
1: 下命令吧！
2: 我找下命令！
3: 我要下命令！
0: 同志们，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4: 不怕！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5: 是。给。
0: 志向，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6: 看见
0: 了。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6: 明白。
0: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6: 是。
0: 一二

0: 不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1: 不走，下去！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1: 杨大力，
2: 在，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0: 走，
1: 走。
0: 啊

周卫国，许光荣。

0: 小雨，
1: 没事
0: 啊。朱大哥呢？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嗯，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伤疼吗？
2: 没事。
1: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少爷，
1: 少爷，
2: 少爷，
1: 少爷，少爷，
2: 少爷，少爷，周大哥，周大哥，以后就交给你。
1: 小雨，小雨，小雨，
0: 小雨。

朝阳，我没照顾好你，也没照顾好你妹妹，我对不起你们。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森林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 向左向右，面对妙王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王山上的英烈。

0: 两座小油，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 陈毅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 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村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村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阳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

0: 全负责。
1: 是。
0: 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3: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0: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0: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4: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0: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4: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0: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4: 比一比？怎么比？
0: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4: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0: 散会。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9: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1: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9: 特别公告：亚德给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0: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

0: 那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2: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 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7: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 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0: 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魏国了吗？
0: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1: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
1: 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叔到，给你个任务。是。
0: 你呀，
2: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4: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5: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座。
4: 干什么你？
6: 来来。
2: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5: 好，
2: 第一个动作。
4: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2: 哎，第二个动作，
4: 掩护我。
5: 这样
4: 啊，掩护我。
2: 下一个动作，
4: 前进。哎，对，前进。
2: 下面一个动作，
4: 攻击嘛，攻击，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2: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什么人？报告连长，抓到一个奸细。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1: 你，
2: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叔。
3: 我早就看见你了。
1: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4: 陈叔啊。
3: 我给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行了，行了，行了。连长，对不起。
5: 张处派你来的吧？
3: 是。
5: 回去告诉他。
3: 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6: 是。啊？走吧你！
7: 还愣着你。
3: 行了，我们接着练。
6: 小李啊，
7: 到。
6: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3: 陈叔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7: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6: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是。
1: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2: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不，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我让他们给抓了，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您带几句话。什么话？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你出去。
3: 是。
4: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 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 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6: 是。
4: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7: 明白了。
4: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有多远啊？
0: 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0: 翻过去？
3: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连长，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鬼子参谷营长，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外靶子，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
3: 飞车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3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已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你带两个人去四排驻地。
2: 是。

0: 水井河号。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2: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给我看我笑话。
3: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4: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3: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啊？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无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

0: 赵杰，
1: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1: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1: 是。
2: 卫国。
3: 卫国。
2: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3: 对，你看当主的。
4: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问
2: 我。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0: 来啊。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3: 是啊，我也发现了。
2: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4: 骂谁呢你？
2: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3: 好了好了，没骂你。
2: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3: 真漂亮。
2: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3: 哦，是吗？
2: 刚缴获的。
4: 嗯。
2: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4: 放回去。
2: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1: 放回去。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3: 这是不怪他。
2: 哦，不怪他，怪我。就你，你老护着他。
3: 你傻呀你！
2: 我，
3: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今天什么日子？
3: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小雨的表姐，小雅。

喝点吧，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她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她。她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0: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感觉这一天比一天好。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它是做不了的，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6: 主持人好。
5: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5: 嗯，
6: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5: 是
6: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5: 对，
6: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5: 哦，
6: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5: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2: 是的，
6: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5: 还有2000台呀。
6: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5: 嗯，
6: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5: 那是。
6: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5: 是。
6: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5: 嗯，
6: 就地的免费送。
5: 太好了。
6: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5: 嗯。
6: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5: 嗯，
6: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5: 对。
6: 所以呢，本次免费申领仅限于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主持人呢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5: 好啊，
6: 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企业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公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5: 那很多朋友呢，通过咱们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品尝到了不同的美味，现在呀我们就去采访他们的养生方法。
0: 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5: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老伴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用它是特别方便省事儿。
5: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5: 然后鸡精，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5: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5: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5: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
5: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5: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的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高钙玉米糊。
4: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5: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4: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5: 好嘞，
4: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还有这个红萝卜，
5: 哎，这个特别好，
4: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雪梨，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5: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4: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5: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4: 来来来，
5: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 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4: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效果特别不错。
5: 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7: 对，
5: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地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4: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高钙玉米糊。
5: 高钙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4: 对呀。
5: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4: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5: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4: 来给你尝一下，
5: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4: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5: 我知道啊，这个虾皮当中呢含有很高的钙质，而且呀、啊、还有锌、镁等等微量元素，
4: 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连长，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呀，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0: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2: 你见过这玩意儿？
3: 这是一个。
0: 排长，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这地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对了，这儿呢，你们别动，别动。这个是毒气。这毒气。
4: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是伊藤光远。
5: 团长，团长，有情况。
6: 团长，
7: 外国，
5: 哥，
7: 哎，你先坐下说。
5: 哎，
4: 外国，
7: 发现什么情况了？
5: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
7: 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4: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美国说一说。
8: 好。
4: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
8: 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9: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8: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10: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
4: 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11: 报告，
4: 进来。
11: 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4: 好，看看这个。 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需要我做什么？跟我们一起去上海。上海？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
5: 由你们特
4: 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5: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4: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5: 他们的人也参加。
4: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5: 随时。
4: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8: 好。
4: 我去下达任务。哎，
12: 卫国，
4: 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晨怡，
13: 到。
4: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12: 是。
4: 他们俩也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 和他们过多的接触。 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0: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1: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0: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1: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0: 我去下达任务。
2: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3: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5: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半辈子。

0: 魏国同志，我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
2: 周国同志，出发吧。
3: 出发。

0: 不知道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啊。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1: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
3: 跟着我车走，请跟我走。好，
1: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4: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1: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笑>
3: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1: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0: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1: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1: 小杨，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亲爱的，请。
2: 两位，请过来。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哦，
1: 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1: 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

0: 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三层，也就是从五层到七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

0: 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三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三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1: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三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2: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3: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4: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0: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2: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0: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2: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0: 极有可能。
2: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3: 不过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4: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2: 他的酒店房间。
1: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2: 想办法了。
0: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5: 我们都认识，
0: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
7: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6: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8: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6: 真的？太好了。
0: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6: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2: 三哥，
5: 嗯，
2: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5: 是。
2: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9: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2: 田静啊，
6: 嗯，
2: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7层？
6: 我们只能通过1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1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5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2号电梯的5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9: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6: 好，那我先走了。
10: 田静，我送送你。
6: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10: 是啊。
6: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10: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6: 什么？没有结婚？
10: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6: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了。

0: 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
1: 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那好吧。
2: 金博，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3: 我要大做的。
2: 好。
3: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2: 没问题。
4: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当年梅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5: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谁啊？
1: 陈怡，
5: 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学一样东西？学什么？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什么？
2: 陈怡，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 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 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不行，
1: 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我这样。
2: 会破坏整个行动的。你真的准备放弃吗？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 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5: 去吧，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6: 陈怡，没问题的。
1: 试一次吧，
5: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1: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5: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自个儿睡。

0: 田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呢？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我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森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还有10分钟，9点，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戻って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三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听你跳支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下げて。小姐，您认识他吗？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
1: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何者だ？鍵。鍵。小姐、她说你拿了她的钥匙。
2: 没有。ちゃんと探せ。ほら。結果この不知道から英語を超一流。

0: 探して。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
2: よー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ら、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有？
1: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了。
3: 是。
2: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王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験はどうだ。
1: 諸君、もうすぐ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0: よし、急いで。
1: はい。

0: 時間のもんだ。
1: はい。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冲！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

0: 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6: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8: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8: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5: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6: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6: 还真没有。
5: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来
6: 倒出来。哇，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6: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 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6: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嗯，
5: 因为我们的孟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6: 好，
5: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6: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5: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6: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滋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5: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滋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滋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滋，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5: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6: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滋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滋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

0: 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3: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3: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4: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4: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7: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8: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0: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 看得好清晰呀、啊！
2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是叛徒。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伟的，快去通知田静，要他快点转移。
1: 阿文，查克，快点！
2: 将军大人，助産が来ました。
3: 好，どうぞ。

0: 于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快，
2: 要枪！快点！
1: 在外面等着。
3: 建设中心，建设中心边，啊，陈毅，要枪要枪！
4: 快快快快快！曹营，没事了，没事了，曹营，快快快，
3: 麻药！
4: 哎呀，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曹营伤的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1: 哎呀，确实，哎呀，确实，哎呀，哎呀，哎呀，别动，没有了，起吧，起吧，让我再看看你。
2: 阿远，你是我最好的同志。我知道，你答应我，一定要。
3: 活不下去，没事，我会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阿月，一句话，这么多年了。
2: 醒醒，别睡，求求你了，别睡，曹颖，曹颖，醒醒，别睡着了，曹颖，曹颖。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偷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们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3: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4: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2: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4: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幸浦。

0: 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1: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陈毅张主，
2: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3: 明白。

0: どんな音？言ってみて。
1: はい。
2: 伊藤广宇，
3: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2: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4: 是。

0: 怎么样？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们看，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这爆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十分钟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跟我走。
0: 走，
2: 带上文件，马上撤。
0: 快，走。没救了。
2: 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3: 学生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快去。
0: 是。

0: 你们把那个枪拿起了吧。起了。排长，你等没找到？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成功了，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3: 好。
2: 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3: 小李，小李。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好，我听你的。
3: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0: 学生大力，
4: 到，
0: 跟我走。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5: 好，
3: 走。
6: 其他人上车。
7: 是，
6: 走。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 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 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 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哈！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副院长，谁也别动。
2: 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陈毅。陈毅，
1: 卫国，
0: 没事了。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陈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2: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3: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0: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晚上。
2: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0: 对。
2: 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的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 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 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吧，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
3: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辛苦了，
1: 保重。
0: 师傅，对，
1: 保重。保重。
2: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3: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
4: 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5: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4: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
3: 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5: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6: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3: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7: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3: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7: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3: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7: 心结。
3: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7: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8: 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8: 还有谁有话要说？
10: 我有意见。
11: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0: 報告します。三沢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局をストッパ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三沢方面包囲圏を収縮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走！
6: 开炮！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7: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8: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7: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8: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9: 等一下，陈毅跟谁？
8: 陈毅跟你一队。
9: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8: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7: 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望远镜，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同志们，咱们现在因为包围了，唯一的 buff 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0: 枪声是从早树林传来的，难道是猎户？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2: 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0: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点，这样。 我们现在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3: 好，
0: 守点。
3: 哎，
0: 通知大家，别动。
3: 好。

0: 快，我起来，起来，
1: 起来，
2: 快起来！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2: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哼，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3: 冲！

0: 兄弟们，戒备！是。就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1: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连长，王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3: 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上！
3: 手枪，摸索绳，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是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你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放过我！
1: 你。

手。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卫国，
2: 大家跟上。
3: 大哥，枪声，岳平也老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魏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
0: 无妨。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

0: 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

0: 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2: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歌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歌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歌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

0: 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豆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

0: 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

0: 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约。加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去一副超市里，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们红土地是一个公平。
1: 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网络科幻电影，名字叫《红土地》。它的故事诞生于曾经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和身份。
2: 秦老师好。
3: 不要局限于课堂上，你说我打游戏，我琢磨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冬天里要用哪。
1: 他叫秦健，在孩子们心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秦老师，在读者眼里他是书写星辰大海的萧星寒。30年，他站在讲台上，也站在想象力的前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科幻的漫长对话，其实始于一个连电视信号都不稳定的童年。
3: 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看到一部电视剧，里边有各种怪兽、超人、外星人、恐龙、时间机器、激光剑等等，每一种元素都非常吸引我。从那之后，我就进入科幻的世界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1: 在那个年代，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稳，满屏雪花，但他看得眼睛发亮。从那一天起，科幻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
3: 我小时候家里面穷，没书可看。我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正是在那个书架里找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科幻世界。通过它，我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愿望梦想。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也要创作这样的科幻小说。
4: 秦老师，我看到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吧？
3: 这张照片是30年前，对我有着有特别的纪念价值。1996年的时候，我从师范校毕业，分配到了B3县下边有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校，叫做火石村校。我在那里教的第一个班。作为一个已经读了很多年的科幻迷，一直就想有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在想，我如果能够为这些孩子创作一个作品，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门或者窗，那当然是更好。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独狼原理》。
1: 从火石村小到大陆小学，再到高新小学，30年，他的科幻小说完成了一步又一步，可他始终站在3尺讲台上。他说，党员教师的本分就是守好脚下的阵地。
3: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力在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想象未来。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一方面要抓紧学习，同时能够关注科幻。科幻是一个能够打开你视野的一个新的窗口。
5: 游过来，在这里欣赏人类的美景。
6: 海的女儿过来玩，然后她也跟过来了。
7: 由于人类对海洋的过度迫害，他们的家园也受到了破坏。他们决定报复人类，所以浮上了海面。
8: 他会教我们用什么句子，或者用像写童话之类的想象作文。他会用他自己的科幻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让我们写出更精彩的文篇。
9: 您不像其他的老师用零食和玩具奖励，而是给了一本科幻小说《你眼中的星光》。我翻开书页，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仿佛在书的世界里飞翔。
3: 我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讲这些？因为我当时在山村里面教这些孩子，非常天真淳朴，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开拓更多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他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把科幻梦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通过科幻也让更多人走进重庆。
3: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对重庆的建设我非常的关注。2018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新闻说红土地地铁站投入使用，这个地铁站深达94米，能够扛住原子弹的轰炸。我当时就震惊了，说我一定要为它写一篇科幻小说。
1: 红土地是地下世界的中心，整个地下世界只有这里最为宽阔，也只有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在秦剑的作品里，重庆的身影无处不在，红土地、鲤鱼池、黄泥棒、十八梯，他将重庆的山水人文织入了科幻的宏大叙事，从科幻的角度传播本土独特的魅力，打造具有重庆味儿的科幻世界。
3: 这些年我到深圳、上海、北京、成都还有很多城市去进行过讲座，估计受众多达100多万人。一个，它使我的课堂从我面对面教的这几十个学生扩大到上百万人。同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其中一个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那我这些努力，我这些辛苦，这些讲座，那都值了。

我从教30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他们有的成了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有的在自己研究人工智能，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我作为一个他们的老师，在他们小时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算是我为中国科幻起了一点作用吧。

0: 1200万人次观看，超100亿次传播。这不仅是一场夜空秀，更是一座城市的全球告白。作为重庆文旅现象级出圈的代表作，《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用100多场夜空画卷，让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上重庆的理由。
1: 天地连成一体的那种感觉，
2: 我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来现场看一看。
3: 我希望重庆的这个《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是一把钥匙，观众来到这儿，通过这把钥匙去打开他对重庆的理解。它出来了以后，它是要放射性的水滴。
0: 张阳雪，重庆卫视内容生产中心文娱事业部负责人。此前，他担任文旅融合类国际传播节目《重庆意犹未尽》栏目总导演。2025年5月，他进入《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团队，3个月后接任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3: 就导演组，首先他是整个内容画面的创意者，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无数次讨论。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确定了以后，然后下一步就会进入到美术流程，就是导演就会和美术老师们去沟通，我这幅画面我想怎么去表达，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把它变成我们导演想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比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更整块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就还是这个大象先出来，鼻子晃动起来，然后水花从这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往后，对对对，然后以放射状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同时它这个要动，它要灵动哦，千万不要就是出来就这个就干出来。
4: 美术图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给到技术团队，让他进行建模，让他进行动画，让他进行各种工作，让他能够还原出我最开始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难在哪儿？难在我的创意要从各个环节打通，它都不变形，这个真的很难。
0: 担任《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数月后，张阳雪决定对表演形式做一次全新的升级。
3: 想去做一套更综合更立体的一个展演，我们叫做水陆空多维立体，四维立体的一个展演的形式。
0: 水陆空立体表演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开放水域做水秀，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3: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它都有无数个技术的壁垒要去打通，怎么停在咱们这种每天都在变得复杂的这种水域的情况下去停住，然后激光投射过来，就是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测试，然后因为都是在半夜嘛，半夜去做测试，然后每一次测试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是推翻了重来，很可怕，但是时间又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我们导演组当时四个女生一个男生抱头痛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不做了，那我要休息了，没有。
2: 时间很紧张，任务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大家互相鼓励着支撑着扛过来的。
3: 我每次都会说我特别特别感恩我有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就是拧成一股绳，就是随时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底气，真的。

0: 这有没有可能这个环节是这个同事他的工作可以在前期来完成，
1: 就前置一下，
0: 前置一下，
1: 就是、不要等到最后合成剧本到最后一步来完成，就是这个光效的问题。
2: 但是也要等模型确认了。
0: 我们和专家团队不停地去沟通，我们真的是在每天想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最后虽然这个呈现我可能说不能是100%我的100分的呈现或者99分的呈现，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水准的90分或者85分的呈现，我们也算完成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道命题。

0: 看到马上如愿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哇，就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那个惊呼声，因为你在这儿，你感受的不仅是长嘉慧，能感受到两江四岸的那种惊呼声，真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值啊，对吧？就是这么辛苦，有这么多难题，但是我们把它解决了，呈现出来了，我得到了观众最直观的回馈，值啊。那其实咱们今天先去了以后就先去落实剧本，因为剧本这次改了很多次，就一定要确保咱们最终那个剧本它是咱们修改的最好的那一版。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张央雪都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和同事一同调试设备，逐一核对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生怕出现任何疏漏。
2: 是无人机表演的话，这个场地是得天独厚，足够宽敞，足够大的空域。但是从夏天的工作环境来说，现在的地面温度大概在55度，然后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这个场地温度70几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夏日伴侣，就必备。现在才进行了第一步，待会儿咱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嘛。对，反正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刚以天为炉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就一直在这儿几个小时。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可能他只是一瞬间只有个10来秒，或者只有个几秒钟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不断的去抠的每一个细节，无数的细节决定了他最后呈现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想去忽略的。天儿，那个剧本传输大概还有几分钟？边框测试目前正常吗？如果高得赢的情况下哈，他传完了来着。
3: 开机的时候有啥东西？
0: 现在就是城市灯光秀的时间了，就城市灯光秀完了以后，就会无缝衔接无人机。

0: 有，但是因为很麻，
1: 很对对对，它有点儿。哎，这个青蛙是好看的耶，听到没？听到蛙没？听到蛙没？听到了哈。就是虽然折磨了这么久，听到这声蛙还是可以的噻。
2: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华丽谢幕的那一刻，烈日下的暴晒，寒风中的刺骨，深夜里反复改稿的疲惫，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张瑶雪和团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不仅点亮了重庆的夜空，更在这片璀璨之上为这座城市竖起了一张会发光的崭新名片。
3: 以天空为幕，用创意为笔，我很荣幸能用漫天星光向世界展示向心向上的重庆。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吹响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冲锋号，我市各大金融机构正全方位、多层次支持科技创新。近日呢，工商银行携手重庆两江产业集团旗下星系列楼宇，面向园区高技术、高成长性、轻资产科创企业，创新推出租金贷场景金融服务，让金融活水更加精准地滴灌至创新前沿。重庆两江产业集团旗下星系列楼宇是我市数字经济与科创产业的重要承载地。几天前，入驻企业重庆博能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收到了来自工商银行两江分行一笔175万元专项租金信用贷款。拿着这笔钱，企业一次性付清了办公场地全年租金，既享受到了园区的年付租金优惠政策，又有效盘活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
1: 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减轻很多压力，投入到我们的科技创新里头，往专精特新来迈进。
0: 这笔被称作租金贷的金融产品，核心突破在于纯信用无抵押。工商银行联合楼宇运营方创新搭建了一套轻资产评估模型，将园区企业的租金记录、入住年限、水电用量、知识产权、社保纳税五大类数据纳入评估体系，绘制出立体信用画像。授信的核心逻辑随之转变，不看砖头瓦块，而看创新动能；不看固有积累厚薄，而看未来成长潜力。
2: 就是从企业缴租金这个真实的经营场景切入，还把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评估维度，同时联动园区管理方配套让利政策，帮企业把现金流盘活，让更多钱能投入到研发创新、稳岗扩岗和开拓市场上去。
0: 政府引导定方向，楼宇搭台。

0: 来建场景，银行赋能助活水。首单租金贷成功落地，为多方联动创新场景金融赋能轻资产科创企业打了个样。而在星系列88栋楼宇里，有超过3000家企业，未来更多科创幼苗有望在这一金融服务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1: 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深挖园区中小微企业需求，探索更多定制化服务方案，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陪伴园区企业成长。
2: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8月1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台装备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刀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
3: 掘爆机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掘进机和钻爆法组合，实际上就是把钻爆法移植到我们掘进机上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创新，它主要要完成的功能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极硬岩地质和不良地质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了。过去单一的刀盘、完整刀盘是做不到了。
0: 8月1日晚，万州区正式启动缤纷夏日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以政府搭台、商户唱戏、群众得实惠模式，掀起夏日消费热潮，点亮辖区夜间烟火气。本次暑期消费季紧扣暑期亲子休闲、市民消暑消费需求，连续7天晚间，在万州区各街道沿街广场开展主题特色活动。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连日来中线大型山水实景演绎《烽烟三国》迎来观演热潮，日均接待观演游客约1500人次。面对激增的客流，景区配备安保与引导人员，强化设备巡检、现场秩序维护，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演体验。《烽烟三国》以万里长江为背景，以三国忠义文化为核心，通过高科技舞台特效与实景表演相结合，带给游客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 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总额达到1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5.3%，产品远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4: 下午，来自宁波的钻石出口商程先生来到上海钻石交易所海关办理钻石出口验核手续。程先生带来的这批钻石闪闪发亮的为成品钻，四四方方的为毛坯钻。海关官员仔细查验钻石品质和重量后予以放行，
5: 把我们的培育钻石的毛坯和裸钻的产品发往中国香港。这批产品我们有700多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已经出口120多票。
4: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钻石交易所是中国内地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今年上半年，从这里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总额达14.1亿元，约合2.0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65%，销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6: 为助推国产合成毛坯钻石高效出海，我们设立出口服务专窗，叠加无纸化通关举措，实现出口通关时长压缩50%。
4: 国产合成钻石圈粉全球市场，靠的是技术上的突破。以往高温高压法培育的钻石杂质含量高，品质不可控。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将研发投入化学气象沉积法，培育出的钻石纯净度高，尺寸大。
5: 优势是在于我们的一产能大，那第二我们的质量非常的可控，像钻石的里边的杂质含量，我们可以达到 PPB 这个级别的，也就是1/10的这个杂质含量。
4: 在工业领域，随着 AI 算力产业飞速发展，钻石也就是金刚石，凭借导热性能是铜的5倍的极致物理特性，成为破解芯片散热瓶颈的核心战略材料。培育钻石从婚介平替向半导体散热、光学材料等高端工业领域延伸，为产业开辟了第二曲线。
2: 第二届重庆市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0: 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呢，7月30号在渝中区举行。本届大赛共评出4个一等奖，促成了31个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成功签约。
1: 本届大赛共设置药物与保健品组、医疗器械与数字化应用组、医疗技术组、中医药组4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45个项目报名参赛，53个项目晋级决赛。赛事期间，31个项目转化签约，拟转化总金额超4.2亿元。
2: 大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为医学科技创新和转化有关政策的集中落地、集中赋能、集中兑现搭建平台，为优质项目提供全链条的支持。
3: 那么结合呢大赛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政策，我们希望能够将原有的转化超过5年的周期能够缩短到2到3年。
1: 活动现场，重庆市医教研产创新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构建临床需求、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临床提质的良性创新闭环，进一步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持续以大赛为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筛选、培育、验证、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医学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临床，赋能产业，惠及民生。
0: 炎炎夏日，出汗增多，一种以剧痛突发、易反复为特征的急症泌尿系统结石啊，正悄然进入到了全年的高发期。那如何科学的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泌尿系统结石是指在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中形成的坚硬矿物质沉积物。结石虽小，一旦发作，可能引发剧烈腰痛、血尿、尿频尿急，甚至导致肾积水、感染，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有临床数据显示，在夏季，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就诊量比其他季节高出30%至50%。
6: 天气很炎热，大量的湿汗，导致的话，这个平时的尿量就减少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生活的习惯问题，动物内脏啊、火锅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另外就是夏季的话，日照增多了，促进了这个我们的钙盐的吸收，同时的话，钙盐的释放也增加，所以说含钙量其实也会增加。
5: 如何预防结石发生呢？专家表示，应尽量保持清淡饮食，避开结石高危食物。比如减少浓茶、菠菜等高草酸食物的摄入，少吃海鲜、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应坚持多动少坐，不要憋尿，促进排出，同时科学补水，少量多次。
6: 每一个病人的话，认真的基础科学的评估，然后才能够提出一个相对的预防结石一个好的方案。但是对于多喝水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结石类，我们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
0: 回顾刚刚过去的7月份 ，A 股走出了震荡分化行情，双创板块深度回调。整个七月呢，创业板指累计下跌23%，科创50指数月度跌幅为25.9%，创指数发布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此前上半年火爆的 AI 硬件、半导体、存储芯片成为了资金出逃的重灾区。那么整个七月的账本呢，并不好看。对于即将揭幕的8月的行情，业内人士又怎么看呢？来看看。
7: 方正证券研报认为，5月到6月非科技明显调整，7月科技大幅调整，市场通过轮流调整的方式释放了绝大部分风险，后续有望进入超跌反弹的窗口期。由于指数刚经历快速调整，融资余额显著下降，因此市场筑底修复的过程会拉长，波动率下降，但这也有利于行情行稳致远。招商证券策略团队指出，展望8月份，在海外资本开支延续、国内经济总量不强但产业不弱、 PPI 同比底部回升的组合下，市场预期从单一拥挤赛道逐步转向高景气且能够兑现盈利与低估值高性价比方向的再平衡。广发证券认为，随着本轮调整，市场锐度有所下降。从绝对收益的角度看，短期红利板块仍处于赔率非常合适的位置，但科技依然是中期主线，结构或较调整前有所变化。
0: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7: 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 七月在

0: 韩国主板和二级市场上市的股票中，70%的股票价格下跌。当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环比下跌22.2%，韩国创业板指数科斯达克下跌21.4%。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股市最大单月跌幅。分析人士认为，受到巨大的抛售压力影响，韩综股指仍然处于超卖状态。未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如果业绩强劲，或有望提振投资者情绪。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而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到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考虑到供应持续紧张以及高温天气导致的电力需求增加，未来电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报道称，随着安全因素的风险上升，不同船东对于高风险航线的态度日益分化，部分船东已经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奥塔克林格啤酒厂，600多名啤酒爱好者齐聚一堂，试图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同时倒啤酒。这项别开生面的挑战也为1年1度的夏季啤酒节增添了独特的互动色彩。本次挑战活动规则很简单，所有人必须同时将瓶装啤酒倒入杯中，整个过程由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记录，照片和视频随后将提交给认证机构，认证方将核实每位参与者是否都完成了规范动作。主办方表示呢，啤酒承载相聚和共享的意义，组织这一次世界纪录挑战不仅是为了夏季啤酒节增添亮点，更希望以趣味互动形式传承奥地利悠久的酿酒传统，吸引年轻群体。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明天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安糖骨碎补胶囊，

0: 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中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水打压下，今天我市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下午3点，西部不少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降到了30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阵型大风和雷电。明天白天强降雨东移，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晚雨水依旧在线，中部和东南部偏北地区雨势较强。到了后天，强降雨南压减弱，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大家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中雨转小雨，26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万州大雨25到33度。钱江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寿暴雨转小雨，26到33度；江津小雨，25到30度；合川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梁平暴雨，24到32度；垫江暴雨，24到32度；中线大雨转暴雨，26到32度；云阳中雨，25到33度。石柱大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秀山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酉阳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衡水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市各地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隐患排查、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市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通信保障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0: 上半年重庆城镇新增就业43.5万人，人才引育多项指标全国领先。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号至3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号22时针对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和高空槽东移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我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各部门相关区县提前部署，前置力量物资，加密巡查值守，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午后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雨量出现在荣昌普陀，为124.9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九龙坡等11个地区的77个雨量站达暴雨。市住建委依托城市内涝治理智慧应用平台，实时监测积水动态，精准调度防汛力量，累计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信息273条。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群防力量紧急集结，闻汛而动，对积水路段、雨水井口开展清淤疏通、积水排涝作业，同步引导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快速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正常秩序。昨天，中心城区处置6处道路积水。
3: 今日早上10时，针对两江新区、北碚区、万州区等15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灾害四级防御响应，我们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雨前前置布防和雨中加强风险点位的巡查排查，同时对于降雨结束的区域，切实开展雨后重点点位、边坡、薄坎的安全巡查，防范次生安全风险的发生。
2: 针对新一轮强降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织密织牢地灾防护网。作为此次防汛应急响应的重点区县之一，潼南区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开展避险宣传、预警提醒，同步依托智能设备对重点隐患点位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4: 盯紧雨情、汛情动态，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及时处置，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灾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2: 昨晚市水利局对潼南、铜梁、大足、荣昌、永川、江津6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到今天，北碚区白水溪、大足区怀远河等15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5: 至2日上午9点，累计排查小流域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水库等重点部位1480余处，巡查堤防99.5公里。

0: 将从严抓实各项防汛抗旱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的安全屏障。
1: 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5时，针对南川等12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针对两江新区等11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潼南等4个区县的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4号，我市自西向东有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为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40至120毫米，局地150至200毫米。经会商研判，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今天下午14时对合川区、北碚区、两江新区、綦江区、南川区、万盛经开区、长寿区、涪陵区、垫江县、中县、丰都县、石柱县、开州区、城口县、武隆区、彭水县16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地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巡查，提前组织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3: 此次过程的话，累计雨量比较大，特别是中东部的长寿、垫江、涪陵、丰都、武隆、彭水一带，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乡积涝、主干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
2: 随着降雨过程的持续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
4: 明天到后天，我市中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唐江、嘉陵江预计未来2到3天水位仍会继续上涨，最高水位不会超过警戒水位。
5: 连日来，我市各地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通信保障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垫江县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将高切坡、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纳入网格管控，严格落实日常常态巡、雨天重点巡、隐患点位反复巡工作制度，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基层安全风险。
6: 在已发现的地质隐患点和房屋墙后的高切坡、山体裂缝等地质隐患易发地进行巡查，做到隐患苗头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7: 健全网格巡查、线上上报、分级处置、全域整改的数字化闭环机制，深度集合群防群治力量，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
2: 万盛经开区紧扣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加快实施危岩治理工程，通过加装防护网、隔山坝、拦挡桩等防护设施，全面提升山体抗冲击能力，精准拦截落实化解岩体崩塌风险。同时布设30台预警监测设备，对隐患点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搭配无人机空中巡查、专班实地核查，全方位排查整治隐患问题。
8: 紧盯地灾隐患点，扎实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安置群众，以智能化、精细化举措应对旱涝急转天气。
2: 依托数字智慧赋能，重庆移动搭建全域通信防灾监控体系平台，实时汇聚气象、电力、地质、水情等多部门预警数据，智能分级研判风险，自动推送预警信息，为防汛救灾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筑牢防灾减灾信息生命线。
4: 我们要重点针对我们的应急指挥所使用到的这样一些专线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监测，就保证我们信息能够尽快的做到一个上传下达。
2: 排查解决各类民生安全隐患也是百日攻坚的重要内容。石柱县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高发消防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9: 发动基层群防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巡查劝导，不少居民起初安全意识淡薄，经过网格员的反复提醒、消防人员上门宣讲后，大家都慢慢养成了规范停放充电的习惯。
1: 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今年二季度人力社保工作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市城镇新增就业、青年留余来于就业创业人数均超全年目标一半，多项人才数据全国领先，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5: 今年上半年，我市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民生保障基本盘更加扎实。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3.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三分之二。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余来于就业创业24.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60.8%。今年以来，全市举行158场“百万人才新重庆”系列引才活动，共引进涉外人才3.6万人，同比增长10.3%。卓越工程师紧缺岗位清单引入卓越工程师3.1万人，同比增长208%。目前全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599万人、665万人、709万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116.3万人，社保参保力度和扩面成效进一步显现。
10: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改革，联合四川省社保局创新建立了定期清算机制，改革成果目前实现了全国推广。
5: 接下来，我市将聚焦重点群体稳就业、拓岗位、优服务，精准帮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手段，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全年就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11: 持续推进家门口就业改革，力争全年再打造家门口就业创业综合治理平台20个以上，建成20000人以上的就业服务专员队伍，上线就业领域 AI 智能体8个以上。
12: 坚持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持续加强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加速冲刺，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高分报表。
13: 7月30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一批地方性法规，其中《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各方职责，并强调筑牢学校教育这一主阵地，
14: 要将我们的法治教育纳入到必修课，要常态化的开展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网络素养教育等等。明确了要健全校园心理健康的筛查、干预和疏导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机制。
13: 修订后的《重庆市野生动物保护规定》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规定共30条，在保护对象上突出地方特色，在猎捕禁令、放生规范、信用惩戒等方面划出多条红线。
15: 针对我们重庆的黑叶猴、林麝、中华秋沙鸭等本市特有的旗舰级的珍稀野生动物，做出专门的制度规定，明确要求开展专项调查、监测与评估，建立专属物种档案数据库，因地制宜采取栖息地保护修复、迁徙廊道建设、人工繁育攻关，健全多层次的栖息地保护体系。
5: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在东南亚广泛普及，车道保持、自动跟车等驾驶辅助功能的本地化安全性亟待权威测评验证。近日，东盟首个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体系在马来西亚布城正式发布，该体系的全部核心技术均源自重庆。
13: 此次发布的东盟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体系 IVASA 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依托 IVISTA 中国智能汽车指数，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引入 IVISTA 中国智能汽车指数与马来西亚官方机构共同打造的一套智能汽车安全考试，聚焦车辆基础驾驶辅助、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座舱交互三大核心能力，全方位核验车辆的安全性与适配性，
16: 为东盟 IVASA 专项提供了测评规程、测试场景、核心装备和实车验证等系统化的支撑，并结合东盟摩托车多、环岛多、道路环境复杂等特点，对测评方法进行了本地化的开发。
2: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拥有全球首个第三方智能汽车测评体系，这正是我们与他们开展合作的原因。借助来自重庆的测评技术，帮助东盟消费者看懂智能汽车的真实性能。
13: 全新的 iVasa 体系既能助力政府监管，帮助消费者客观甄别车辆安全性能，也能推动车企迭代优化产品，精准适配东盟市场。本次发布活动吸引了马

0: 马来西亚本土、中国及多家国际车企积极参与。
1: 我们十分期待通过这项智能汽车的安全考试，让相关技术得到持续完善，这对东盟市场意义重大。
2: 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拥有广阔的协作空间，期待未来道路安全评价体系能够发展得更加完善。
0: 随着埃瓦萨落地，来自重庆的中国智能汽车测评技术装备和标准开始成体系走出国门，落地海外。从整车出口到产业出海、标准出海，重庆正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以来，我市各金融机构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精准对接科创企业发展需求，以金融活水赋能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为全市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作为我市数字经济与科创产业重要承载地，两江产业集团新系列楼宇汇聚了大量轻资产高成长科创企业。近日，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联动两江产业集团，针对性推出科创专属租金贷场景金融服务。日前，园区企业重庆博能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就成功获得175万元专项租金信用贷款，实现产品首单落地。
4: 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减轻很多压力，投入到我们的科技创新里头，往专精特新来迈进。
5: 就是从企业缴租金这个真实的经营场景切入，还把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评估维度，同时联动园区管理方配套让利政策，帮企业把现金流盘活，让更多钱能投入到研发创新、稳岗扩岗和开拓市场上去。
3: 此次落地的租金贷整合企业租金记录、入住年限、水电用量、知识产权、社保纳税五大类数据，为轻资产科创企业绘制立体信用画像，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为多方联动赋能轻资产科创企业打造了示范样本。
6: 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深挖园区中小微企业需求，探索更多定制化服务方案，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陪伴园区企业成长。
0: 财聚新两江，筑梦新重庆。2026年硕博人才两江行暨青年留于来渝引才服务专项行动近日启动，来自全国27所高校的358名硕博人才走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明月湖实验室等地，实地感受重庆的创新氛围、发展活力。活动中，长安汽车、赛力斯、中国汽研等55家企业还发布1134个高层次人才岗位，与学子一对一深度洽谈，吸引更多硕博人才留于来渝发展。
7: 重庆在汽车制造产业、半导体产业，它都是十分的发达的，就是和我们的就业是比较契合的。未来有想就是在，比如说人工智能产业和这个汽车制造产业就业。
8: 我们将聚焦企业人才需求，迭代升级两江新区人才政策，联合相关部门加快布局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让青年人才成长有支撑，创业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9: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大足区10万镇以党建为引领，打出移风易俗组合拳，把巷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村旧俗顽疾，让文明新风扎根乡土，惠及民生。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这一创新实践现场分享收获广泛赞誉。
10: 前不久，十万镇长虹村村民小张两夫妻领取结婚证，两家人正为宴席规模展开商议。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第一时间上门，对照村规民约，明确的彩礼上限和随礼标准，帮两家人算细账。
11: 我们是觉得像现在包括彩礼宴席都是就是量力而行嘛，就不要给自己造成很大的负担，毕竟这个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嘛，也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10: 十万镇以党员示范树新风，全镇党员全员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带头践行低彩礼减半宴席新风。 在此基础上，统筹老党员乡贤等力量，组建起24支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开展婚恋介绍、婚事指导、矛盾调解等服务。同时划分71个治理网格，对有婚丧嫁娶计划的家庭提前摸排上门劝导，从源头遏制陈规陋习。
12: 既然我们都在劝别人不收彩礼，我们要做好带头作用。就像我家

0: 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们两家商量，不大操大办，不收彩礼，只要两家过得幸福就行。
1: 我们家里面的老父亲满70大寿，我们家里面就商量，然后不办宴席，我们要自己做到嘛，自己做到之后，然后才会群众才跟着我们走。
2: 十万镇坚持群众的事情群众说了算，组织村民共商共议修订村规民约，全镇十个村社区全覆盖成立红白理事会、红娘理事会，全程监督执行，同步打造幸福十足集体婚礼品牌，累计为86对新人举办简约婚礼，206名践行新风者获得奖励，一系列应招实招成效显著。近两年，全镇80%以上家庭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宴席支出大幅下降，群众人情负担显著减轻，邻里民风愈发和睦。
3: 现在呢，人情负担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了，群众的邻里关系也和睦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还得盯住不放，防止反弹，让这股新风呢，真正的在我们村里扎下根。
4: 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要突出提升消费体验，做优文旅融合名片。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重庆江津四面山以体验革新盘活存量资源，实现景区客流和收入大幅增长，老牌山水焕发出全新热度。
2: 今夏暑期，江津四面山全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接待人数同比增长超40%，门票收入同比增幅破50%。
5: 空气很好，然后很舒服，
6: 又适合徒步，然后又可以欣赏到风景。
7: 推荐过来。
2: 一个老牌景区为啥这么火？从客流大数据来看，大批年轻游客和户外体验爱好者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
8: 过去四面山以静态观光为主，游览模式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今年我们立足文旅升级要求，以体验革新为突破口，丰富沉浸式、互动式的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精准撬动年轻的消费市场。
2: 从看风景到玩风景，四面山的玩法正在全面换新。今年以来，景区推出瀑降、丹崖漫步、盘山飞车等五大网红户外业态，同步升级飞拉达、森林漂流等经典项目，精准踩中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
9: 那些走道啊、飞拉达啊，这些就是可以在别的景区是看不到的，还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
10: 因为四面山有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既有了新鲜感和刺激感，又拥有天然避暑的环境，契合年轻人现在户外解压打卡出游的需求，也让景区有了不一样的游玩吸引力。
2: 与此同时，四面山还精准服务避暑群体，不断完善旅居、医疗、慢行、美食全链条配套，构建起全龄友好的文旅消费体系。清凉的气温加上完善的配套，成了炎炎夏日里最硬核的邀请函。
11: 开通主城直通车，打造西宿民宿品牌，配齐康养公寓和山林漫游步道，落地专业医养服务，复习特色美食和暑期中医坐镇。
2: 新业态引流，康养配套留客，一新一老，一动一静的双向赋能，让四面山跳出资源依赖，实现差异竞争，成为老牌山水景区迭代升级的生动样本。
12: 下一步，锚定旅游业与康养旅居双产驱动发展主线，力争2026年片区景点购票游客同比增长65%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3亿元。
4: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渝举行，重庆三个项目斩获一等奖。作为通信领域全国性赛事，本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20个、二等奖40个、三等奖60个。获奖项目覆盖 AI 终端、全光组网、智能家居、沉浸式应用等多个细分领域。优秀案例后续还将获得政策与融资支持。
2: 来自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3: 近日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全国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重庆再度跻身国内最热门目的地前10。山城究竟靠什么

0: 在酷暑中接住这波汹涌的流量。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收看。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语。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

0: 成怎么样？
1: 收成可以，很好，比起原来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主任。
5: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8: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9: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

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锡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

0: 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八月一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

0: 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守护者们，
10: 身先士卒。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940年中，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公开战场上炮火连天，隐秘战线。

暗流涌动。在这里，摩尔斯码的点和横变成了刀和枪，而为这些电码加密的密码体系就成了盾和墙，二者借助无线电波在高空中攻城略地。敌人的墙越筑越高，我们的破译者们

0: 到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种子密钥和这个 F 函数不断生成密钥流。这里我们介绍的算法可以看作是 symmetric algorithm 的一种，其原理就是利用种子密钥和密钥生成函数生成密钥流，用 one-time pad 的规则进行加密。
1: 不好意思，那个单词能不能麻烦你，再重复一遍？我多点研究中文，因为并不太清楚。
0: Blackbird。

0: One time pad。
1: 对不起，你能不能用中文再说一遍？或者日文？那就我都可以。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一词一谜的方法，我能听懂。
0: 哦，是吗？
3: 是的，李月嫂先生。一人金党苍狼，和您一样，也曾经有过英国的求学经历，只是并没有这党的荣幸，能去往您所在的牛津学府。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目？

0: 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再好好想一想。确实是想不到，见您明示。
1: 给你们讲课，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也时间到了，很遗憾，今天的课只能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下一次都多做些功课。

0: 又开灯，我又看不见。
1: 不开灯，我看不见。
0: 来给。

1: 约瑟老师，这是今天的报酬。那约瑟老师，咱们下节课见啊。
0: 等等，
1: 这次我给你的备课材料，特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如果你今天照本宣科，一定会有人提出问题，而你。 答不上来，想必日本人一定会认为你对报酬不满，所以肯定给了你更多的钱。
0: 合着你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漏了馅儿？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咱俩这买卖可就黄了。
1: 他们多给了你多少？一倍。这一天天算你这些用的。
0: 要不是为了挣点钱孝敬老娘，我才不跟你趟这趟浑水。都给你了。日本人既然愿意多付你一倍的报酬，这就更能证明敌方现在对我的密码体系束手无策了。可这不合理，他的反应怎么会这么慢？
1: 谁？一个游戏而已，与你无关。

今天咱俩吃宾馆啊。

0: 李县长，
1: 我刚才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工资分配的不是很合理。你看，我给你捋一捋啊，之前呢，都是一沓抽一张，但今天人家给了两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
2: 我给你。

0: 我说怎么敲门没人开呢？睡着了。真是工作太辛苦了。那我也先不打扰你。
1: 李先生，李先生，

0: 有必要这么对待一个看不见的人吗？
1: 我是不希望我们多年后的相聚被外人打扰。
0: 我等你好久了。
2: 老朋友，好久不见。

0: 梅机关的新密码是你设计的吧？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呢？新密码采用流密码，掌握这种运算方式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个。而且，你上大学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异货运算。我的情报告诉我，梅机关的新密码是由一位从牛津回来的华裔天才数学家设计的。
1: 那个时候我就猜到是你了。
2: 不错，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怎么样，破不出来吧？破到哪一步了？说出来，让我听听。
1: 你知道在苏北前线，每天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密码之下吗？你只要告诉我，
2: 现在你破到哪一步了？
1: 所以你是觉得数学比人的命还要重要，对吗？数学的问题，你应该到数学那里找答案，而不是来到这里拿一些不相干人的生命来绑架我。这都是你欠我的，这是你我之间的战场，我就是要看他无解，看着你身败名裂，我要把所有人的命通通都算在你顾阳山的头上。
3: 哦。
0: 那咱们就故事不办，回到军统，有100种方法把你告诉我。
1: 顾阳山，你变了，别忘了，你是个数学家，现在居然要用军统的那套办法来对付我。
3: 来吧，老同学，咱们都体面点，大大方方的走出去。
4: 好，李先生，
3: 何必这样？
4: 之前的都是一沓抽一沓，但今天人家给了2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2沓啊？
3: 我给你。
4: 大哥，我只是个路人。
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来，站起来，站起来说。
4: 不，跪着舒服。
3: 哎呀，有点意思啊！你是谁啊？我不是绿色，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绿色。我问的是你，你是谁呀？
4: 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3: 大哥，您不会就是楚天队的吧？啊，对，楚天队的。
4: 来，起来！
3: 谢谢大哥。这啥？
4: 别乱动啊，动得越快死得越快。这是神经毒素，6个小时之内没有拿到解药，你就死了。中枢神经麻痹，窒息而亡。
3: 大哥，
4: 大哥，
3: 不能再跪了。 不是我腿软了，大哥，您不是楚天队的吗？楚天队不是不杀好人吗？
4: 是啊，是不少好人，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你只有帮了我，才算好人啊。

0: 连个药箱也没有，一会儿给我走一趟。
1: 去哪儿？他们怎么来了？刚才下课的时候，武田跟我说要带那个近藤向我父亲请罪，我没想到他连他这么快。
0: 想活就好好演。
1: 哎，这一天跟拍电影似的，太刺激了！我现在脑瓜子都嗡嗡的。
0: 继续扮演李月色，拜托他们，别耍花样，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2: 李先生，
3: 哦，是武田さん。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武田さん，你怎么来了？

0: 刚才我都说了，要带进堂，向你负荆请罪。
1: 你忘了？
0: 对不起，刚才课堂上的事，我冒犯了，实在是抱歉。
1: 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不过以后要记住，把不懂的问题放在自己心里，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多蠢了。
0: 哎，你要出门？
1: 怎么，吴天赐，现在连我的行踪也要向您汇报了吗？
0: 李先生，我只是担心你行动不方便，你要去哪儿，我派人送你。
1: 不必了，我们有车。
2: 哎，这他妈，哎，我把你那行李啊，卖了哪里做过你知道的呀？你们做好工作，电视台。
3: 嘿。

0: 怎么能让别人帮我们拿行李呢？嗯，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吗？你没有手吗？哎，抱歉，我脸色让你见笑了。我的这位助理刚刚从英国回来，可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所以脑袋可能有些嗡嗡的。
1: Sorry, sir. 哦，こんにちは。私はチャーリ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おいおい、日本語が喋れるぞ。你真棒。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不是赶时间。
2: 李先生，李先生。
3: 大哥，你妈的，李云瑟啥都看不见，你忘了吗？
1: 不好意思。
0: 右手边蓝色的车。大哥，我能帮你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赶快把解药给我，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儿给我放下，别管我，自己赶紧跑，我能行？
1: 不行，上车。
3: 我是你老板。
4: ここ数日間の税関の侵入者記録を当たるんだ。あの調子が本当にいるか確認しろ。
0: 大哥，你心理素质真好，你真该来我们剧团当演员。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解药给我，我回家还得演戏呢，我时间安排的每天挺满的。

0: やはり様子がおかしい。
1: 大哥，你到底要干啥？你理理我不行吗？

0: 哎呀，这咋转圈来了？
1: 老板，哎呀，爸，拜托他们，月色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0: 那不是钱的问题，他是命的问题。这事儿很简单呀，你把解药给我，把他一扔，大家一拍两散，多安全吗？
1: 五个半小时，帮还是不帮，自己决定。
0: 跟我来。
2: 后台的道具库，前面正演出呢，你放心，没人来啊，放心。
3: 大家都快点，第一幕马上结束了，你们过去搬一下道具。
0: 快快快快！哎呀，这这这这这！

大哥，你看我说什么？我说啥来着？他们就是进来拿个道具，他们不会发现咱们的。

0: 月色，长话短说，这次我不是来找你麻烦，是想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加入到我们。我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但是现在国难当前，不是他们私人恩怨的时候。你呢，跟我走，有什么条件？
1: 都可以和我们提。啊，对呀，你大哥，大哥多敞亮啊，都说了，想开什么条件都开，意思就是你要啥有啥。
0: 是，我什么都不要，我以上的所愿，就是要亲手打败你。你。 天之骄子，来到牛津的第二年，就亲手破解了我费尽心血建立的加密模型。国际数学家协会也。

因此撤回了对我的邀请，从此你风光无限，而我却身败名裂。从云端跌进了烂泥里，后来我为了打败你，住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没日没夜，只为设计出这套能够打败你的方法。可是很不幸，我得了脑瘤，它压迫了我的视神经，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天，当我趴在桌子上写下最后一个符号的时候，我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别人眼中的臭瞎子。虽然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的眼前每天都会浮现出当时你拿到他们邀请函时候的样子。

0: 说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跟你道歉。
1: 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你不屑一顾的地方，却是我拼了命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此生我只想做你的敌人，我根本就不会在意服务的是谁，大不了我就去死嘛。但是就算死，我也要成为你毕生的梦魇，我要让你永远破不出我这趟密码。这一辈子睁眼闭眼
2: 都是因为这套密码死去的冤魂。
1: 想知道谜底吗？那我们就在地狱揭晓吧。

0: 你个贱人死了啊！你要是死了，你媳妇就成汉奸了，我叫你活活都洗不清啊！
1: 拿开你的脏手！你个臭跑龙套的！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马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他的演员。
1: 果然又是你！你是大哥，放开！大哥，你别开枪！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也是个演员，大明星。现兵，你肯定知道啊！别开枪！别开枪！想要点我接了个私活，我们俩可是排练呢，排练呢，
2: 这个。
1: 假的，道具，不是真家伙啊！
0: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哎！
1: 干啥？你走火！干啥？谁说的？你靠边！
3: 别走！别走！
4: 你不能死啊！说什么？
5: 我在里面，教会成爱你，死守的。

0: 課長、こちらです。
1: 小姐，小姐。

0: 丁义啊，你搞什么？谢小姐，他们……哦，谢小姐，外面来了一群人，好像是日本人，已经进入剧场了。
1: 前台情况怎么样？哦，
2: 闭幕已经快结束了，
1: 那他们。
0: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几个不速之客塌了我朝生剧团的台。

0: 抓紧时间换场，快快快，抓紧抓紧，忙而不乱啊！小心点，各位，这是后台，你们不能进。哎，你们干什么的？都说了，这不能进。
1: 申秘书记，笔信武天，我是为大日本帝国工作的人。刚来上海就听闻过申小姐你的大名了。武田先生，您走错了。看戏请去前台，您去蹲在这儿影响我们工作。
0: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来看戏的？我是来找人的。找人？我刚刚跟工部局的威廉董事通过电话，这里是公共租界，他认识的人多。要不，我帮你问问他。没关系，想必等不到。
2: 威廉董事弟弟，我要找到了也找他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慢慢。啊，来来来，让一下，
1: 小心啊，武田先生，小心。

武田先生，这边请，请坐。都是我在工部局的几位老朋友。

0: 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

0: 阳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一到三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雄奇山水，运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8: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9: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8: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10: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8: 水秀奇，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11: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7: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8: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10: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的创痕。那边的窗子里亮起的是什么光？
1: 太君，这藏不了人。
0: 那边的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朱丽叶呢？
2: 让我先，让我先，让让红衣先生，太君，先验我，我着急上堂。
3: 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
1: 继续演。

0: 他因为他的女弟子比他美多了，
1: 已经来不及了，太君求求你了，我着急上台演出呢。太君，为什么还是不亮啊？
2: 饶命！
0: 他说话了，
1: 饶命！
0: 他说话了。
3: 观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
0: 結婚が後ろから来ているのを確かにこの目で確認しました。
1: 後ろだと？
2: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奴らの車はまだ裏に止まっています。

0: おい、近藤。
1: はい。
0: 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

0: 阿福，你们先去吧。
1: 老爹，到底怎么回事？这树里不要再问那么多了，你不要问了。
2: ，祝贺大家演出成功。
3: 这位兄弟，刚刚事发突然用枪指着你，不好意思。不过，你们这临场应变的能力……
0: 黄宇，你在干什么呀？
4: 是让他给剧团惹来这么大麻烦。啊！这大哥，你可不能死啊！这死了我怎么办呀？
2: 你要死了，我咋办呀？我操！

0: 把尸体处理一下，后半夜再去，别让别人看见。啊？
1: 怕了？那我换别人去。
0: 不怕，我去。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扔地下室。 处理完这些烂摊子，慢慢审。
1: 好的。

0: 哎呀妈呀！这你吓死我想他，吓死我了你！哎，太好了太好了，醒了就好。哎哎，你快起来，你告诉我解药在哪儿？我现在这手腕脚腕全都是麻的，我这毒都到两头了，你快把解药给我！啊！
1: 这谁给我包扎的？
0: 哦，显阳姐让他们给你包扎的。
1: 我们剧团就剩那么一支黄安了，都给你用了。你说我们对你多好，咱们这儿一报还一报，你赶快把解药给了我，没时间了啊！
0: 哦，谢谢他。
1: 不是你别扯淡了你，你快把解药给我吧啊！
2: 我是骗你的，那不是针，那是袖扣，毒骗你。
0: 给一个，
3: 给一个，
0: 妹子。
2: 想要姐咋说？这个臭大货了！哎，
1: 你干啥？
2: 想小姐绑你也敢接？就绑的踏实。
0: 对。
1: 哎，姑娘，刚刚是你把我打晕的吧？
2: 第一个，你饿了吧？
1: 啊，
2: 大哥，要不你也吃一个？
1: 先不吃，现在几点了？
2: 半夜了，你们这儿有电话吗？有啊，怎么了？麻烦你一下，
1: 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帮我打过去，告诉杰电华的人，天亮之前马上到海关办理一个英国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照片就用我的，名字查理布。嗯，电话有是有，就是在碧云姐的办公室里。
2: 对，
1: 我还得经过碧云姐同意。
0: 没错。
4: 姑娘，我告诉你，再晚你们家丁一哥就活不了了。他告诉日本人我是他的助理，而且刚刚回国，日本人到时候一定会去查验，再晚就来不及了。
5: 能招来煤气罐的密电科长，丁一还真是出息了。今天的事情，得尽快跟他们说。
2: 好的，天一亮我就走。至于跟丁一在一起的那个，
6: 冰姐，
7: 哎呀，小祖宗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进门敲门，进门敲门，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
2: 对不起，老爹。冰姐，我想打个电话。
6: 这么晚，
2: 地下室。 丁一哥那个朋友让打个电话，说要办个护照，日本人会去查验。
6: 他想打去哪儿？
2: 他没说，只说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

0: 我是想帮你的，不好意思啊，弄翻了。你笑啥你？我饿一天了，我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派来砸我饭碗的你。我乐是因为你演技好，你看你现在这样，和在日本人面前。 完全是判若两人，演的真不错。这话我爱听，本来就是，我是专业演员啊。哎，那你对你自己的演技这么自信？
1: 那当然啊，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上海大家都管我叫戈登陆卓别林。啊。
0: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消、技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组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随随便便给我请过一个人来，分分钟给你模仿的十有八九。

0: 那这样，我不砸你的饭碗，我给你一个饭碗，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啥意思？
0: 就是你继续模仿李约瑟，继续演他。我不，你都说了，李约瑟是汉奸，我不做汉奸。你看。你之前帮李约瑟给日本人上课，那的的确确是有汉奸的嫌疑。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锄奸队的，你帮我不就是在立功吗？
1: 那我也不行。
0: 日本人给你多少钱，我分文不取，在这基础上，我再给你翻一倍。那也不行。这么说个定义，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
2: 真正的李约瑟已经死了，而假的李约瑟就在朝上剧团。那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做呀？
0: 姓顾的，你算计我何以？你不能算计我们剧团。他是我们剧团的人，没人能强迫他。小姐。
2: 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找的人死在了你的地盘，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那我现在就把你扔进黄浦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小姐不会的。为什么不会？
0: 善良。
2: 我不管你是谁，想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
3: 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沈小姐，我一直以为我是咱们剧团的累赘，没想到您对我……不行，沈小姐，这个人现在太危险了，我得留下来保护你。
2: 把你接私活的来龙去脉跟吴叔详细的交代清楚，还有，接私活的收入通通上交，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你。出去。
3: 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就走。

0: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那个死人是谁？
1: 哎，别别，别激动。告诉你也可以，但是告诉你之前，你也得告诉我，尸体还有车是怎么处理的。

0: あの墓はきっとモグタイがあります。
1: 船、タバーション。
2: いや、さあ、

0: してる。
1: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量衣服。
2: 太君，我们的戏服。
1: 衣装だそうです。

0: 简小姐果然是好手段，乱世谋生，总得有能力自保。但其实这个麻烦是我带来的，我完全可以叫我的人来处理。可我不相信你的人。哎，简小姐何必要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呢？大敌当前，简小姐能做到临危不乱，还有拿枪的架势，想必也是有志之士吧。
1: 我想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想要合作，先告诉我，我费尽周折处理掉的那个人是谁？还有，你又是谁？
2: 可以啊，我姓顾，顾养山，刚刚留洋回来。死的那个人呢，叫李约瑟，是我的同学。 本来以为条件给你开的足够丰富的话，那就能把你争取过来。但是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李约瑟，如果你想给日本人继续当汉奸的话，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吧。
3: 钱，哎，大哥，我有件事我得澄清一下啊，我这啥都不知道，我就是替他去给日本上人上课而已，我就是想挣点钱，我可不是汉奸啊，小心烫啊！
4: 嗯。

0: 另一个，你还好吧？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丁一哥，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场面能镇得住我？不能。没事，放心吧啊。
0: 以后你可不许干这种事儿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1: 嗨，这不是以前逃难的时候饿肚子饿怕了吗？我就想着能多挣点钱是点。你放心，哥听你的，以后这种事儿再也不干了。
0: 幸好有冼小姐在，不知道那件事情她处理的怎么样。
1: 没问题的，咱家冼小姐神通广大，什么麻烦百无不用，对不对？
0: 嗯。
1: 来，嗯，你吃去。
2: 吃的
0: 都吃了啊，
2: 都吃
0: 了，不给你剩。
2: 你别剩，别剩。

0: 你认姓顾，常在船厂的领班来找一位姓顾的先生。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得出两个结论：一就是丁一的确演得不错，骗过了日本人；第二，李约瑟对日本人非常重要。你到底想让丁一为你做什么，简小姐？
1: 我们现在还没有合作吧？
0: 既然你不愿意坦诚，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顾先生，请回吧。
1: 明白了。看来冼小姐是真的不怕得罪日本人。
0: 今晚在我朝生剧团发生的一切，你不说，日本人从何得知？
2: 想让你打扰一下。那这有位顾先生说要找顾先生。
3: 顾先生，您吩咐的事都准备好了，我来接您。
1: 好。简小姐。简小姐的恩情，顾某他人一定会报。但是我给简小姐的提议，也请简小姐

0: 哎，不，我给你做好了，我给你送一下啊。哎，慢点，慢点啊！哎，拦住了，把这么半天没洗手吧，走。
1: 老宋，听好点了吗？
2: 多了。哎，香喷喷的大饼来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赵富，嗯，昨天那帮日本人干什么来了啊？
1: 一群荒蛮之人，把一出好戏搅和得乱七八糟的，太不尊重艺术。
0: 是，
2: 大妈，饭团。哎，
3: 冼小姐，哥俩人干啥呢？
0: 好像跟龙二他们在到处铺清点呢。
1: 你
0: 要不要去帮帮忙？
1: 不，要去你去。
0: 就知道你干。
4: 冼小姐还没来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1: 干什么？小孩饿谁也不能饿孩子。苏峰啊，拿两个饼，叫他们坐小桌子上吃。
4: 去，到那边去啊！我给你拿鸡蛋啊。
5: 哎，老刘，你别忘把那碎花瓶给修一下，别回头把红玉给扎着。
1: 哎，碧云，大伙儿等你吃饭呢。
4: 干嘛等我呀？吃吧。
1: 哎，好。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筷子，筷子，筷子，赶紧抓紧点。
4: 快吃吧。
1: 还有谁没吃？
6: 里边传啊，那边传，没筷子，没筷子。
0: 来来来来来来。
4: 老宋，别洗了，吃饭。
1: 好嘞。
4: 哎，
0: 打油条啊，
4: 瞬间热乎了啊！哎，
1: 嗯，哎呦，来。
0: 冼小姐，昨天那帮日本人
4: 该吃吃，该喝喝，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吃饭！
1: 瞎操心，这吃饭都堵不住你们嘴啊！快吃吧！
0: 吃饭！
4: 小妮子，啊，过来，好。

0: 想不想吃鸡蛋？
1: 想。
2: 哎，妈妈，你昨天都没有陪我睡觉，
0: 今天晚上陪你，给你讲故事。小豆子
3: 啊，
0: 过来，来吃个鸡蛋
3: 试试。
4: 冼小姐，谢谢你，以后我丁毅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想咋使就咋使。
5: 小宗子，你知不知道你给冼小姐带来多少麻烦？你啊，就因为你，集团二十多条命差点全都死了。你真的以为那些日本人是商团的啊？他们是日本煤机关的特务。那个武田，他是煤机关密码科的科长，你知道吗？
4: 煤机关是啥？
5: 你
0: 是日本人设立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你知道你为他们做事意味着什么吗？
4: 我没有，我也是被骗了。我本来就是以为去做个替身，给他们上上数学课而已。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再加上最近剧团也没有啥我的角色，我就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去挣点零花钱。
0: 看来是我们剧团亏欠你了。
4: 没有。
0: 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剧团，他留下来也很危险。要不这样吧，你收拾收拾行李，赶紧走吧。
4: 冼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千万别赶我走啊！整个上海滩，我除了您，我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从剧团走出去，我能去哪儿？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睡回我以前的地下室去，我保证每天足不出户，而且我
0: 那倒不必。
6: 小姐，你找我，
0: 带她去火车站，送她去白马湖，去找她娘。
7: 哎，沈小姐，
6: 小姐你放心啊，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我一定帮你把人送到医院的啊。
5: 小宗子，挺可怜的呀，他真是舍不得这个剧团啊。哎，碧云啊。
0: 之前让龙二交给丁一他娘，他不走麻烦更大。另外先生那边回信了吗？顾阳山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少爷，重庆的特派员已经到了，李约瑟一死，这事恐怕不好交代。李约瑟密码破不了，我怎么跟苏北战场上的军民交代？
1: 你给我说，大都会饭店，424房间，
2: 我去收拾。你慢点啊。

站长，哎呀，你来了！叫什么站长？代理站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从重庆来的特派专员。

0: 又咳嗽又吸了鼻涕呢，该选在这儿。过敏了吧？你用点这个，这神清气爽。这里环境恶劣，撤离通道受阻。是谁把情报站选到这里的？
1: 是我。
0: 哦，哎呀，选在这儿呢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粉尘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1: 只需要一根火柴。
2: 就可以彻底的销毁这里的所有情报。是。戴局长让我来问问，雷机关内部机要电台，您到现在接获了多少情报？
3: 罗振，您有所不知，这套密码是李约瑟对日本人的投名状，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所以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法。 和密钥穷举法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算您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专家都请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就更别说重庆的密码专家了。
0: 所以，你们不是选择怯战，而是抗命，是吗？
4: 罗主任，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我们怎么能抗命呢？我们已经有个办法了，杨山。
0: 跟卢真人说一说，咱们劝降李约瑟的情况。李约瑟就是那个日本的密码专家。李约瑟拒不合作，转移的时候死了。不是，死了。
2: 杨山，杨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你看看现在这……是我要逞英雄吗？我提前跟您报备了，您派人去了吗？我但凡要多点帮手的话，李约瑟也不会再接近。
5: 蒋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亲爱京城，亲爱京城，你们就是这么亲爱京城、和衷共济的吗？

0: 罗主任，你刚来到上海，所以你对你口中说到的你们并没有足够了解。虽然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得了敌人的密码，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换一套密码，
1: 让日本人亲自的去换掉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系统。你疯了？
0: 短时间内我肯定不行，但有一个人应该可以。
2: 谢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不要我。你放手吧，别喊了，你再拖火车都赶不上了。你敢踢我？
3: 这是我娘给我的鲁班锁，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2: 你多大人了还玩小孩的玩具，没断奶吗？你要你管？
3: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让丁一去劝服武田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
1: 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李约瑟已经死了，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
0: 周专员，您不认识李约瑟。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长在英国，而且常年埋头于书宅中，所以在他回国之前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
1: 可据我了解，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
0: 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

1: 他的打扫的时候，他都不同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月色。
2: 王师，哎，不好意思，王师，哎，罗专员，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倒觉得呀，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 关键在于啊，丁一不是咱们的人，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如果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一个好买卖，何乐而不为？
3: 这显微云真这么厉害？
4: 他16岁出道，从丫鬟演起，演唱上海滩数得上号的角，却在这个时候他急流勇退，他吸影后才组建这个朝政剧团，至今还有人在猜呢，为什么？
3: 那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
4: 早年他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背景不同。
3: 你归的可虚，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富足，那更清白感觉。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
4: 少爷，这里是公共租界，显碧云跟工部局上下都熟，他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这也是我以前不敢随便安排他演出的原因。
5: 行，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他一个女人，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没有把柄，总有难处吧。
6: 先生，保佑我们朝生剧团演出场场爆满。
7: 沈小姐，沈小姐，沈小姐，
5: 沈小姐，
7: 您回来了。
6: 来，这是咱们的加演海报。
8: 走，我有办法了，帮我找点人。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 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 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7: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9: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7: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6: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7: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10: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6: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7: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6: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暑期全国旅游市场迎来一年中的重要窗口期，相关旅游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

0: 全国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重庆再度跻身国内最热门目的地前十。截至目前的预订数据也显示，在七月持续领跑之后，暑期后半程重庆依然是境内游用户的热门选择。山城究竟靠什么在酷暑中接住这波汹涌的流量？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消暑。
1: 凉快啊，然后娃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0: 无锡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海拔在1800至2600米之间，夏季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是重庆著名的高山避暑胜地。这个时节的森林公园云中花海中，遍布金鸡菊、马鞭草、大丽花等各色花卉，景区将实景演绎融入其中，舞蹈演员们在蓝天白云下、花海草甸间踏歌起舞。游客不仅能赏花观演，还能随时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夏日浪漫。
2: 路上每个景点都有歌舞表演，特别像我游戏里面的那种人物到现实一样，令我非常激动。
0: 走进平均海拔1400米的酉阳菖蒲大草原，连绵草甸搭配喀斯特地貌，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今年景区新增观光小火车、低空飞行等特色项目，吸引余香鄂周边游客纷至沓来。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城狂欢。将近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五届四平清凉季，推出八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迅速升温。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月环比增长230%。重庆是立体的山城，海拔落差本身就是天然的温度调节器。从中心城区的低海拔地区到周边区县1000米乃至2000米以上的高山台原，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便能一脚从酷暑迈入清凉。最近公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结合各地气象文旅部门意见，将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筛选推荐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奉节、三峡两都、万盛、黑山谷双双上榜。前者核心避暑区平均海拔1248米，凭借显著的海拔梯度，实现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清凉。后者森林覆盖率达97%，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每年夏季都会吸引来大批回头客。清凉正成为重庆招来游客的硬通货，但清凉只是基本盘。旅游平台上增速最快的避暑体验中，玩水稳居 C 位。 盛夏时节，璧山玉泉湖畔的梦界水世界焕新开园，造浪池、亲子水寨带来清凉新玩法。夜场电音与水幕烟花更是让游客惊喜连连。
3: 现场的项目特别多，玩得很好，然后特别是晚上还有烟花秀，非常的漂亮。
4: 构建起了白天戏水、夜晚狂欢的全时消费生态，将单一水上项目升级为复合型文旅目的地，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今年夏季园区客流量预计突破30万人次。
0: 涪陵红酒小镇推出水上毕业派对等特色活动，清凉玩水、趣味打卡、美食休闲全业态覆盖，吸引大批学生群体前来游玩。
5: 和朋友们相约一起来拍个特别的毕业照，能在水上一起拍合影真的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学生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0: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独特的地理格局赋予其玩水资源天然的多样性。七月初，官方发布的重庆清凉耍水地图精选了全市32处具有代表性的耍水胜地，既有欢乐谷、玛雅海滩、加勒比海水世界等大型都市水上乐园，也有阿依河、神龙峡等原生态峡谷漂流，还有偏远古镇清溪等休闲浅滩，覆盖了刺激漂流、亲子戏水、城市水乐园、古镇亲水等多种场景，可全方位适配不同人群的消暑需求。以偏远古镇所在的金刀峡镇为例，当地不仅能玩河滩麻将，有浑水摸鱼、水上吃西瓜比赛、水上村比 A、 拔河和歌唱赛，还有国际溪匠精英赛，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把水玩得特别有层次感。

天清水流人，但真正考验一座城市游客力的是太阳下山之后夜景区，才是把游客从一日游变成过夜游的关键战场。7月10号晚，重庆之夜南边医院。

0: 城市文化建设。首场演出在灯火中国的熟悉旋律中开启，三峡情、蓝色多瑙河等中外经典曲目轮番奏响。
1: 我们后续的演出是大概半个月换一次形式，我们未来准备了音乐剧之夜、电影音乐之夜，还会准备一些西部题材，然后迎接广大的这个全国的游客。
0: 首演后，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在每周五常态化上演，与周六的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形成联动，构建周五山水音乐专场、周六空中光影盛典的双核心夜游 IP。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自2025年4月17号首秀以来，已成功展演100余场，现场观演超110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约110亿次。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
0: 绮丽的夜色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驱动着澎湃的消费活力。重庆已连续多年问鼎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不夜重庆生活节累计开展200余场消费促进活动，吸引超1.8亿人次参与，拉动现场及周边消费超65亿元。今夏重庆先后启动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和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前者全域联动推出数百场特色活动，统筹整合超1亿元惠民福利，强势开启超级不夜城模式；后者发放1.8亿元逾月消费券，推出400余场活动，多区县亮出特色避暑菜单。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夏日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我们来听听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的思考和建议。
3: 一、做精清凉产品，以高海拔县区为核心，统筹策划重庆清凉地图，推出避暑加音乐、避暑加运动、避暑加康养系列产品包，进一步产业化发展。二、做强场馆经济，推动场馆暑期高品牌期，引进头部演唱会、音乐剧、电竞赛事、品牌展会，鼓励文博场馆引入沉浸式展览、数字艺术秀、电竞观赛等新业态，让场馆从演出容器升级为城市文化客厅。三、做活夜间经济，重点拓展以下方向：夜间清水消费，在两江四岸增设滨江集市、游船夜宴、江边民谣驻唱；夜间运动消费，利用桥下空间、滨江步道、山城步道打造夜间运动场景；夜间文化消费，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暑期开设夜场。四、做实特色节事，关键是一地一主题，一线一爆款，把音乐、美食、赛事、非遗、研学等元素组合进去，避免千篇一律。五、做大入境消费，完善多语种游览和支付便利化，开发三峡游轮、高山避暑等夏日限定入境产品，推动票根经济向入境游客延伸，让入境游客不仅来得了，更能留得住、花得值，还想来。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2: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

0: 到家了。
1: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2: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1: 水秀奇，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3: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2: 如果他四十岁有机会呢？四十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1: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4: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5: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7: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8: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9: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0: 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三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仅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可是没得事儿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2: 我看戏呢，大概是十岁，跟我们这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立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
0: 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立家班。
1: 立家班的创始人呢，是立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立家班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厉慧敏跟厉慧兰，这是什么师姐呢？她说：“爸，这小孩是犯什么的？是不是现代军？”慧敏就说：“这个儿这么大，那怎么练功啊？待会儿把他送回去。”在那时候呢，这个厉慧根呢就问我：“现代军，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对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唱旦角，好，这胡琴一响，我就唱二对夫妻。哎呦，这个嗓子真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新寒君呐。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1: 他原来叫沈云林，李老先生，可是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存呐。
2: 第一次啊。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刚让那个福存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娇，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
3: 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
2: 演出了，父亲一看到，我的妈呀，大特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儿。

0: 我什么名啊？我说不出话了，我这耶，
1: 家里孩子小了，你当时都愣在那儿噻，还想着找答噻。
0: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二了。完了戏，福春，你到底想学什么？不怕呀，我就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是我就学什么。好，半截响声两门棒，两门吃香的喝辣的。
2: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0: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3: 我1954年大帽儿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由沈复成主演。第二次到宜川剧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复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复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叫好起来的话，那人是站起来哦，好好，沈复成三个字啊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0: 我这个人在团里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两不沾。
4: 他不是生活在京沪或者天津这些京剧的壁垒中，他生活在一个山城，是一个川剧的世界。
5: 他无非就是学徒而已，旧社会的时候班主他也不会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捧你来培养你。解放以后啊，他也算旧社会过来的人，在那种夹缝当中啊来生存，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坐标和位置。
0: 1957年，四川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男人演女人是旧社会留下的怪象。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原则上以后不再培养男旦。
6: 环境不一样，不太提倡男旦艺术，实现的它要发展的那个时候，就对的空间呢啊。会不会有点影响呢？

0: 女性对女性，你去刻画也好，表演也好，什么声音也好，不会达到那个高峰。因为男人演女人，这儿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儿也挺有意思，你会观察的特别仔细。可是同类的就没有这种力量。
1: 真正的艺术是人，就是你把人性的深处，人的最动人的情感的深处把握到了，那就跨越男女了。
2: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3: 云南京剧院的关树霜院长。

0: 怕是全国有名的名句了。直到沈福成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1: 他都跟关淑章同台，关淑章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有另外一个团又来接他，他完全转起在这个在云南。
2: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大西南的戏迷都知道了沈福成，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3: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4: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接受他们。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他会不一样的。
2: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1: 他就是那点好，他有打赏，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李玉和，好，他就在那个剧场的东西唱。
5: 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去，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情妇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福成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1: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5: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1: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昂昂，要李玉和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5: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的。
2: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我那就天天跑圆场踢腿，沈福成唱李玉和，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屿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山水，
1: 冒出了鲜明亮亮的。
0: 然后还有很老的人会有说不要把它进。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我要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啊，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的音乐上，它是第一块牌子了。

0: 已经是相当的，你哪个都晓得李玉和邵建波。
1: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因为我唱旦角我的路走得更快，不走弯道。
2: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地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旦，
3: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啊，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呐，沈福存。哦，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君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福存兄的会神，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4: 由于重庆啊地处大后方丘陵盆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981年春节过后，我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我具体的介绍沈福存在重庆舞台上的取得的辉煌成就。戏曲栏目组接到我的信来，迅速的派人到重庆来采访沈先生，并且录制了他的经典唱段向全国播放。他既会青衣又会小生又会老生，但是啊，广大观众还是最欣赏的都是啥子？那个在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大青衣。
5: 沈老师他是偷了提了，这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吧？他也在这坡坡中，武家坡是个坡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1: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哎，有人在叫我。谁呀？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的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坡上呢。好的，嗯，在这走。哦，我是千年啊。不是，一过来，先生上了坡，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正芳在北京看我的戏，弟弟啊，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我是带戏上场。
6: 弟弟，你看那像六个人啊，
7: 在哪里？
6: 在哪里？

0: 好演员太知道自己在舞台上应该怎么去表现了，表现生活，表现人物，表现那个情节中应该给予观众的信息。
1: 你演一个活儿，心里没有，你演什么？史福存先生的作品这么饱满，

0: 这就是那个三个字，心里有。
1: 1982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常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2: 傅存勖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里的舞台风采。
3: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4: 那简直就绝了，
5: 真是跟这跟万寒一样，你说。

0: 含羞的不好意思，那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拧着一笑，
1: 你说，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兴了。

0: 沈老师念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1: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观众掌声大了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0: 观众的呼声还特别强强烈，
1: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2: 圣贤子从那么哦哟，大家突然之间就叫好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3: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3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0: 休息一天就连续三天，哪天也没有休息得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到哪儿。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0: 说有一个南大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呐，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名士里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1: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年代，整个中国的舞台都是他的。

0: 他走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纵三小，孤独求败，没有他的对手。
1: 这把年纪才在北京第一次登台，为什么不早来？那些最好的年月都干什么去了？要是早20年，在北京的舞台上风生水起，现在的我又是什么光景？可人生，他不跟你讨价还价，没那么多的如果。一路走来，戏里的悲欢离合，戏外的风风雨雨，成就了我的人，我的戏，我的艺术。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脸。
7: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0: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是岁数大呀，你把我的耳机堵住了，
1: 摸不着了，
0: 摸不着。
2: 这个
3: 你的岁数大呀，
0: 也得到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呢，就这个录音呢，是我们头一天在中国呀，我们演出的。我们三个戏的那个效果都挺好啊，这个谢幕呢情况非常激烈。
2: 这个你们老头儿谢了五次吗？我是你们锦生大哥。
0: 我就站在台上边靠近的观众一握手，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是吧，
1: 受不了了，
0: 连侯宝林都来看我们戏，他打电话来找我，他看戏侯宫还照了相。这些演员呢啊，这些名人袁世海，还有那个
2: 李冠春，说你们老话在北京的男旦盖了，盖了的意思就是最好的一
0: 天中了。
4: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5: 反正就是北京就是老大呗，同样水平你要在北京那就好，谁落到北京谁就对了。
6: 他能49成，一票难求，这就不得了了。
4: 北京的观众承认了我，我能不激动吗？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7: 李唐春全本，再加上王宝钏全本、凤凰巢全本和半出春秋配，3出大戏加半出折子戏，京剧界称为3出半，生死3出半。

0: 沈先生这个三寸半可都是人家的代表作呀，他把人家的代表作原创作品演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不可思议啊。
1: 他很尊重前辈的艺术家，他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拼命钻研他们。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4: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5: 很好，
0: 从心所欲，不逾矩，
5: 大成力，绝对是大成力。
6: 我跟京剧的缘分，要从同学家的留声机说起。那时只知道梅兰芳是个男人，可留声机一开，出来的竟是女人的声音，而且还这么好听。梅先生的戏我没机会看到，这是终身遗憾。
7: 放手的好，
6: 不过他的影片我没少研究，唱片听得更多。梅派的戏也很普及，小时候经常看，所以我的唱腔先是学梅的。
0: 梅派的经典戏他游刃有余地演得出来，
8: 但是他最崇拜的张金秋

0: 我那时候在湖南，我们团在那巡回，我一听，哎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嗓子那么好，唱的那么好，我把它听完了以后说着琢磨，那么就说角儿，他的戏出来，他撑得很远，这就是我们没有老师，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别个叫哪个送那个那个碟子给他，他是把那个碟子我听得来转呐、啊、转的都磨坏了，他就或者听不起了。
0: 1965年，团里派我来北京交流业务，在广和剧场门口有幸遇见了张君秋先生。张头，这重庆的京剧团的那个姓沈的，他是你戏迷，这个张先生，我多客气。好，我认识，我认识。其实哪认识啊？我们都不认识，就是通过戏。
2: 找的这个感情，这个声音的强弱，
1: 张君秋喜欢他都不得了。人家沈福淳没跟我学，人家还像得很像我。
3: 人们说他叫小张君秋，说这个小，那是因为他地域差距，他在重庆，张君秋在北京。张派学习的人也很多。这位先生，你看他的不温不火，他身上好看，表情也好，人还没来就听那个声音，那就是脆的、甜的、美的。
2: 你得跟着时代走。
0: 出来，张家看我，咱们吃顿饭，照个相啊。在哪儿？在广和出门那不是有个四川的担担面，就在那后头。我这一想多难，我妈妈在，铁梅才半岁，我的夫人呢，她有时候她有出外演出，钱工资都不高。我说照张相我还可以，这么吃饭的海了，你知道要请多少人呢？我也没有答复。
1: 我都到北京去看张君秋演那个《年年有余》啊，那福淳，回去你就把这个戏演了。

0: 我是没合张的底子，其他唱腔只要觉得对自己演好这个人物有帮助也拿过来，成的上的寻的我都有。凡是大家，首先他是杂家，只守一门路子就窄了。
1: 诸多流派他都研究，都通，而且都很像，
2: 拿来我用，扬长避短，是东西都吸收。
3: 我的模仿力是很强的，陈彦秋他的脚步，他的个儿高，他是太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58年上上又来，哎呀，那如鱼得水呀。上相他跟陈相他们两个是两公分，但是尚先生呢他很随意，他是老派比较典型，但是他有他的生活气息。
4: 张口王宝钏，一口王宝钏，王宝钏该你的
5: 不该，
4: 欠你的
5: 不欠，
4: 不该不欠你不要提他。
5: 我来问你，这负债
4: 自还，
5: 负债呢？
4: 气
5: 怎么样？气怎么样啊？啊，
4: 气不管我。
5: 哎呀，你看他都推得个干干净净的啊！大嫂，这寒的啊，烧不得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他们有人问生不生道的是哪一派，我说你们看我像哪一派就是哪一派。
2: 既有梅兰芳的忠贞，也有张春秋的华丽，也有陈彦秋的委婉，也有荀慧生的俏皮，也有尚小云的力度。
1: 我记得有一次纪念我父亲诞辰的一个演出，他演的俞北亭很像，我母亲这个师兄弟们呢也都承认说你就作为上门弟子吧。
6: 文成公公二品上有云老板唱二本云长春，
0: 他有4张大照片，我就跟先生磕了3个头，回来我也跟师娘磕了3个头，师娘好高兴，好，她说把君秋、四海，哎呀，等等人吧，咱们上家门又收徒弟了，咱摆桌啊！我一听把我吓坏了，这些人都是角儿啊！我说娘，咱们就这样的不行，我们上家门是有头有脸的，这个收学生那不办事行吗？我说娘，咱们算了吧。他看出来了，福存，我知道了，办这个零花钱，我哗一下就哭了。

0: 我不会死学某一个流派，一模一样去模仿，那就等于是在复制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我没有紧箍咒，我是自由派。
1: 爸爸是一个很专的人，以前我们一家人走在街上，爸爸有时候走一走的都走到前头了，都撞到电线杆那些都有，他人很细。
2: 坐车子他这个都拍板唱的，拍板唱的那个表情有啷个，哎，感觉那个啷个那个啷个啷个几个玩，哎呀爸爸爸爸啷个都认的啥这些，哦哦哦，哎呀完全是像命一样。
3: 旁边看着很奇怪，但是他呢好像旁若无人，是吧，旁若无人，是陶醉在这个里边去了，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学习，这就是他的守正。
0: 我常在想演戏这个事儿，得合时宜，得跟着时代走，时变戏变，任何一门艺术要是脱离了时代，那就是跟生活跟观众断了联系。京剧艺术要推陈出新，横向借鉴是个活跃的积极因素，只有融会众长，独树一帜，才能创造出观众喜欢的京剧。
4: 沈先生太会表演了，我相信从他跟师傅学之外，他一定有太多太多的参照。
3: 看了拉子之歌，印度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哎，这个地方好，他也能把那个东西画到他的人物里边去，画到京剧里边来。
5: 外国人员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外国电影掺拿一点所以用上去。印度电影呢，它跟歌剧一样，哎呦，它高声发狂啦啦啦啦，就抒发他对拉斯的爱。哎，我们凤凰巢怎么不能用啊？都是一个人嘛，这在屋里头散发他的这个感情呢。哎，我说可以借鉴一下，
4: 不固不自封，他们一点不排斥别的行当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影响到自己的审美，然后他就会使不一样的活了。
6: 谢谢门口小水走进来。
7: 喂喂喂喂喂，
8: 验了，开始验了。
0: 四川的观众一般喜欢看川剧，问他们看不看京剧，他们说看不懂，但这位沈先生的戏我们看得懂，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阳春白雪要接地气，下里巴人也得有京剧，我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结合起来，雅俗共赏，争取更多观众。
3: 他的表演那种火爆劲儿，有点重庆人的那种风格，我相信他也从川剧里面也会借鉴东西，是不是？
9: 他的根在重庆啊，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的风雪人情，重庆的街头这些声音，重庆的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气息，他是潜移默化的在他的心里的，他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体验。
10: 下次上来我就来看你。
5: 川剧的地方戏啊，是相当的生活化，戏在人做，要有情。不要生气了，这就是撒娇。
11: 哎呀，你不要理我，讲话好就来了。

他就走过去，还是没有答应。哎呀，我与你配力量，当。

0: 他结合的那么好，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点上，他就能点燃观众。
1: 大人为你都久病复发。
2: 有人说过去老先生可没这么演的。是啊，过去老先生还没看见过电视呢。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他们没来得及想到的我们就应该创造，您说是不是？玉堂春是出老戏，也是旦角的必修课。四大名旦张君秋先生，还有下面这些小花旦，谁不唱？但唱跟唱不一样，我的很多表演唱腔剧本里都没有。想要有玩意就得好好琢磨苏三这个人，要在剧本里找戏才能把戏唱活。

0: 花终生恨，天涯何处觅知音。这就是苏三第一次见面，他把他的那个身世或者痛苦，他要恨他的父母，但是没有指名。
1: 沈先生的表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格化、人性化。他驾驭这些技巧起来啊，他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但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打动观众？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0: 第二句的词儿也好，强颜欢笑假愁意，我乃天生苦命人，这都是谈他的内心，他的遭遇。妈妈前面把路引，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带来，他一进门，宝儿就说：“哎，见个脸去。”因为他本身不愿意，
2: 他把这个节奏放得非常的慢，他把控能力太强了。大，从我脚底下打量起，大大大大大大，眼神一接触了，愣住了，转过脸来，那个眼睛呢，从那个笑到诧异，跟观众，我说演员厉害了。
0: 这是苏三，他内心看见的这些事儿，他就变成了这句语言，就告诉观众，要使观众明白，要把观众要抓紧。哩个啦个啦个哩个啦的咚，哩个啦个啦的咚，为什么要有个打个哩个啦的咚？这个苏三他就有他的那些，是我眼睛看晃了吧？是不是那么漂亮啊？这个音乐。
3: 这一个片20版，俊俏的诗声，那太监哇，这猴你赶紧回来，你看这录音上了一个高潮，这戏就好唱了。
1: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沈先生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他一定是个流量明星，因为他的表演最适合被无限放大。
4: 比现在还要开放一些，但是也没破规矩。我们看了沈先生的戏才知道，才表演好才有点开窍，就这意思。还有要跟我说还有这么演的呢。

0: 吃了。我跟你说，往往是跟观众两个起联系，都想惹我偏向观众的话，那个能力也没用。你不要这儿下来，这儿下来不好看，你把刀给他带，你下来你还管一下正合适。你这么着什么？他是不美，来对吧？他还是再一下下来吧，爸，这个手，叔叔，你报复，难打了，是吧？
1: 2006年刚下海，反正这个老爷子当时就说那个，我是习惯称他老爷子，对，沈老爷子。他小子，你要是下海，我送你一出戏。这当时就是老爷子就兑现了这个承诺。
0: 军校的菜啦！
1: 后来就从重庆飞到北京，可能大概也是冬天的时候。
0: 哎，对了，哎，
2: 啊，
0: 不要编了哈，
2: 别
0: 就那套啊，
2: 就一下。
1: 一直也没有跟他执过所谓表面的弟子礼，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0: 他正好帮你一
1: 点。我其实演过一场春，你演出时候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要用我的表演技法，你千万不要用。为什么？他就说你驾驭不了。我觉得我确实驾驭不了，那他的技法，但你要琢磨你怎么弄。他一直是生活在他的那种艺术的氛围里边，没有氛围他自己创造氛围，这个是特别难的，给我特别大的一种启发，就是一种点醒或者是一种加持，就是你看看师傅还这样呢，你怎么比？况且你还没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
3: 早半三荒，晚半三荒，晓得吧？
4: 再往上一
5: 点。那您16年都没有登台了，这回又重登舞台，您会感到紧张吗？
3: 我不紧张，说干嘛要紧张？大风大浪都过了，管他好坏啊！这我说就演给观众们看，好他们就高兴，要不好他们也会原谅我，因为年年不饶人呐、啊。我也是古稀老头儿啊，你晓得吧？他们会那样看待，当然我尽量不让他们失望，哈哈，是吧？
1: 但也奖励过他的一些经历，他也觉得是耽误了他很多的时间，耽误那个时间我是永远找不回来，但也没有阻挡他对艺术的追求，他的艺术信仰没有放弃。
6: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
7: 好的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8: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0: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1966年，我从北京回来，本打算排演张君秋先生的《年年有余》，结果真是一场风波平地起，演女人成了一条罪状，张先生成了祖师爷。2年前，我的单身生活结束了，渝中区川剧团的许道美同志成了我的妻子，她还有个外号叫印度美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铁梅的出生为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春风般的喜悦。等到她2、3岁时，红梅就出来了，后来又是冬梅，家里热闹得很。
1: 我原来很苗条很苗条的，铁梅、红梅、冬梅、三冬梅，完全就是生一个胖一个。
0: 几个孩子是在戏窝子里泡大的，铁梅是大姐，没事的时候我就教她唱戏，顺便也可以熏陶红梅和冬梅。慢慢我就发现，这孩子有天赋，嗓子好，是学戏的料。
1: 演红灯记那一年生的，那个名字也是她取的。我你啷个取个铁梅啊？你不管，冬梅。那个名字很响亮，以后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
2: 起个脚，这只脚抄到那面来。你为啥子还要弄个零条子啊？快点！你不给我解释，我说那个是个啥子？你那个是个啥子？那传统别个没看到过，那是你们在改革。等我过来以后，
3: 他都很不喜欢我，不大方。朋友来了啊，有的时候他要我表现哈，唱一会儿啦，我都不唱，不唱，等到朋友走了都打。打了嘛，唱，边哭边唱，人家说啷个唱啊，哭起啷个唱，哭起都我唱。
0: 师傅说过，要想在台上要脸，就得不要脸，要说来就来。学习成绩不好，我不说，可是戏不好好唱，我是真打。
4: 爸爸老教他唱戏，没管我和妹妹。我往台子耍去了，我妈说你看你们姐姐好乖，你们都一通人都出去耍。
5: 奶奶你听我说，
0: 团里隔三差五戏曲下

0: 下乡，有时他们妈妈演出还没回来，我就又要走，一去就是一个礼拜。奶奶去世，家里只留下姐妹三个，真是放心不下。
1: 就是我们出去演出，就是贴一笔，管两个妹妹，大概是给个20块钱给他们做生活费，回来起码都要交个15块左右。
2: 我们那种好吃噻，好，我想买点啥子吃，姐姐手上有钱，都是不给我们买，我们都很生气，当时觉得姐姐很差，一点都不好。
3: 有一次，他们到基层演出，都快上车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没跟两个女儿交代，他不放心，赶快跑上楼。跑上楼一看呢，冬梅和红梅啊，在学到大人做家务事，抹屋子、扫地板那里。当时啊，他很心酸。哎呀，抱到两个女儿呢，泪水哗哗的流。
0: 1977年，高考恢复，这是个转折的信号，但形势仍在变。铁梅马上初中毕业，我开始担心起她的前途。
2: 她还是有一种保护意识，也许局限了子女的发展，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在身边她能帮你，我能给你出主意或者什么。
1: 她长子扮相身材的都很好，但经济不招生。我们搞那个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学那个哟。现在川技艺术学校在招生，我才回去教他一段那个双白月里头的，教了那个两段给他，这个一起考，他都考起了。
4: 哎，那时候应该是我在学校的时候，那80年代初应该是。哎呀，那个时候我才15岁。我进学校半年，我就先唱那个戏《桂英大宴》。光阴似箭，懵懵懂懂的就走入到川剧的世界里头来了。从一个青涩的少女，我们一路走来，走到现在，那个梦。
0: 考上川剧学校，我先给铁梅定了条规矩，在校的5年内。不许唱京剧，我怕他两边窜。每次回家都要让他把所学的川剧唱给我听，还一再嘱咐他，豆芽冲得再高也是一窝小菜。
5: 哎，又来了嗦，3块多。你捡2块多。
0: 我这辈子就盼着有个带厨房、厕所的房子，沾三个女儿的光，加上我在团里混的久，总算时来运转，分到了一套小两室。房子虽小，却是一家人心中的大天地。搬新家了。朋友们来做客，却也成了甜蜜的负担。我这钱包就像漏了底的筛子，哗哗往外流。
6: 这样才来呢，愉快的会面，咱们愉快的分开。
2: 爸爸是一个相当好客，其实很仗义的一个人。
6: 我这个地方也太小了哈，把你们挤瘦一点。
2: 对对，一来了大家都是找他的。
6: 那就让你住在我家。
2: 村里头的开支很大，妈妈肯定在那个问题上对爸爸都有意见。
1: 他那个人是很好客，他是很真诚的，全国各地来的演员那些，只要找到他，到他家里头，要是没得钱呢，没得盘缠那些，他都帮他的钱拿去给你这个。他是那么一个人，他很好朋友。
0: 都说世事不惑，可我怎么还是一团乱麻？

0: 堂堂一家之主，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搞不定。不仅如此，铁梅那时也让我担心。
1: 梅儿，爸爸在北京演出非常成功，虽然爸爸经历过很多坎坷，但今天看到观众对爸爸的这种喜爱之情，爸爸深感几十年来对京剧事业的奉献没有白费。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是金子总会闪光的，观众的掌声和认可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
2: 当时我看到那封信啊，我都在那个学校，我就在杨家坪儿，我都泪流满面哭。其实我进学校我非常刻苦，非常认识重道，非常努力，但是我始终上好事什么都不会得到，成绩都是中等下。爸爸的那种成就确实令我觉得很感动，爸爸永远都是你生活最大的靠山。
0: 我的网名叫爱金川，京剧川剧我都爱，哪有好的川剧我都去，川剧界的朋友们多半也认得我，他们真是热心，还帮铁梅引荐了一位名师，没想到是成都的川剧名旦静华先生。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川剧史上第一个可以自己作曲的大家，创作了许多经典唱段和剧目，而且是一个既守得住传统又敢于创新的主，川剧界的革新家说的就是他。名师出高徒，铁梅能有后来的成绩和静华先生对他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3: 希望铁梅今后继续努力不断攀取艺术高峰，为川剧的升迁改革做出更多的努力。
0: 当然我也在唱法上给了他一点帮助，有人说铁梅的演唱有点京昆味儿，那大概是受了我的影响。
2: 从爸爸教戏我都跟他抬杠，爸爸说哎呀，家长教不好自己的娃儿，都有的时候爸爸说他那个腔你应该能够来一通啊，那个嘛你唱儿嘛，爸爸不冒火，就是我很急，如果爸爸冒火他一唱唱了，因为爸爸唱的都可以，你要得呀，好我都去接受。
4: 都说啊，你们要干，干完了以后呢，你还不用跑，干过房，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5: 他就在高头演出啊，啥子？我跟他爸爸两个就在底下看，看他排。他那天看到爸爸很不高兴，走直接走了，走了。我今天没有演得好，哎，看到爸爸笑眯了，他铁梅，那个招呼他了，他都感觉今天的表现很好。
6: 我爸都说缺点，一般都不说哪儿好。他就跟我说的，我不说的地方就证明你做对了，如果我说的地方你绝对不对。
7: 父辈对子辈的成长他是欣喜的，但他一定不是说哎呦他哪特别好，
8: 要他嘴里来承认你不会的，我不能把你惯坏了，你好我喜在心里，我绝不让你知道。
0: 这世界变化快，当年怀里撒娇的小丫头转眼间就能独当一面了。1988年，铁梅代表重庆参加首届中国戏剧节，我们陪她到了北京。演出那天，她妈妈给她化妆，

0: 我在后台看着，就像当年我在丽家班第一次登台一样，能不紧张吗？
1: 爸爸都说，千梅，放松一点，不怕。如果我们得不到梅花奖，我们回去了，今后不到北京来演出。但我觉得一下又把我弄流泪了，觉得爸爸好多扎气哦。结果他那一次在高头的话，那简直是红惨了，演完了，各种评论。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好！哎呀，她是沈福存的女儿。哦，是说嘛，怎么她穿这？哎呀，这么太有灵气了，都很喜欢是沈福存的女儿。

一个演员一辈子最离不开的还是舞台。可剧目在变，观众在变，一代演员的位置也会在时代的转换中慢慢改变。全国巡演带来的掌声曾经给过我很大的安慰，但回到日常能够登台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一个唱了一辈子戏的人忽然不知道下一次站上舞台会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我的父亲一直教诲我们，传统艺术一定要传承，更要创新。感谢你们，你们眼中有一个沈福村。
1: 后来我把更多希望放到了铁梅身上，他年轻肯吃苦，也有天分，得了梅花奖，对20多岁的青年演员来说当然是荣光。但荣光之后，真正的路才刚刚开始。
2: 湖南的有一个研究生班，他们觉得要培养中西声音的那种研究，啷个来发展民族唱法，又来又有美声，又有民族大小唱结合，最后都发现我是他们实现的目标，然后要求我跟着他们去，这个爸爸都不同意。
1: 我和铁梅都是喝两江水长大的，现在有了一点成绩，就更应该扎下根来，吸取更多营养。艺术不能用待遇衡量，也没有地域限制。我们妇女虽身在大西南，但我们有全国的观众，我们就引以为豪了。
2: 我相信我自己，我在另外的平台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总是爸爸指责铁梅，你不要走。

0: 那几年铁梅在不同的舞台上锻炼自己，他唱歌也重新认识声音，积蓄面对观众的勇气，可最终还是要回到戏里。1994年，铁梅在成都办了一场沈铁梅、鼠调梅音个人演唱会。作为父亲，我挺高兴，还跟他唱了一段京剧。
1: 铁梅的成长啊，要感谢川剧界的老师们对他的精心培养，尤其是他的老师，我们四川省川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静华同志，对他的无私的培养。这一场晚会，他首次用这个交响乐伴唱川剧，那个效果就是不同凡响的。这个观众的热烈啊，这个高兴啊，那天晚上啊，我的脚开始，我好激动。有人就说，通过沈铁梅这么一唱，他怎么看到的川剧有希望。
2: 那场演出非常的成功，而且影响也很大。
3: 他们三姊妹还是团结，姐姐有点啥事情，两个跑都跑不赢。现在姐姐搞的那个艺术嘛，都还是对姐姐是很敬佩的。
0: 后来，铁梅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排练场。重庆的三伏天，40几度，热得像蒸笼，他不敢放松，半天川剧，半天京剧。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在舞台上见真章。
1: 这花脸，花脸，别人呢？你是怎么一个角色？我们嘿，还得可以。哎，你余光一看他，啊，不对，尤其看到这个人，当哎，哎呀，我了没？
4: 干啥呢？
1: 哎，你跺脚嘛？哎呀，哎呀，慢一点。哎，你不要弄，不要弄，撒娇嘛。说这个，
5: 我来开始干去。
6: 牡丹起，
1: 坐吧。给他走两步。
7: 爸爸坐到下头，像个镜子一样，在发现我的问题。然后他总是这样，都是有的时候都是很委婉。铁梅，我给你一个建议。
1: 你要看到舞台那个效果，他那种就好了。
7: 那叫嘛？上至头下至脚，脚步全部都要讲。
1: 谢谢天津的观众朋友们，戏迷们，22年前呢，我在这儿演出过。谢谢天津的观众对我的捧场，我也非常想你们。我跟京剧剧组到这儿来，我就是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
7: 任何地方都是那个人缘儿之好，那些观众都能够蜂拥而至啊。他的那种台上的魅力和他的个人的人格魅力都会吸引人。 当每一个人能走进我父亲你身边的时候，都会被他的处事和他的谦和、他温润，而且他的那种可爱和慈祥所吸引。他们有些人说：“铁妹，可以了，你为你爸爸实现了你爸爸的梦想。”我说：“朋友，他不需要我去实现，他本来自己可以实现，他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是完全绰绰有余。”
4: 那地方巧不巧，爸爸？
5: 漂亮，
8: 就我漂亮。
5: 你看见我爸爸像不像？你看像不像？像像像像
7: 你可以想象他坐在下面，他心头想：铁妹那点没做好，要是我来做会是啷个做？会更好。要是我在演，我会啷个做？

0: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本来生硬的腰板更不灵活了，登台演出不太现实了，但是我还是督促自己要不断学习创造，别让脑子生锈。我唱了60多年的戏，有太多需要思考和总结的。如果说对铁没有什么帮助，我想大概就是教他一些方法，让他少走些弯路。
1: 会之计人书俱老，很多年纪大的演员们全明白了，他可知道一眼便知对错了，一看着孩子就知道怎么了。点拨一下，如果他的方法对的话，那孩子嘣一下就长功夫了。
2: 死不成就死不成，他往台上一站就死不成，是不是？拿不走就是，只能学习。所以那边那些唱，那些气息，那些这个声音的位置，那个声音的条件，声音的唱法，充分的借鉴了，融合了，哎，沈老师的艺术精华。
3: 哦。那个是老生、爷妹、红妹、冬妹。
4: 你唱好了，我得干嘛？
5: 哪里两个？
6: 为什么沈先生到80多岁啊，身上还有童心，还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那是四个女人在爱一个男人呢，宠他、爱他。愿意为他遮风挡雨的妻子和三个如花似玉、崇拜爸爸、爱爸爸的女儿，他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最后有个好岗位。
7: 你看我嘴巴那个吊起，红哥睡的话都是1969年到1970年，
8: 但眼睛还是有点大，闭着。
7: 哎，乖呀，乖。哎，我的舅舅妈怎么大白墙？
9: 铁妹子。一定要把家安排好啊！你的出去呢也是几个月，大人在外面的要放心呢，都要把家里头要安排好啊，随时随地呢都应该咱们去联系。红梅啊，你的功课啊一定要搞好，要考好啊！现在没有文化呀，可不行哦。冬梅，你呢？脾气要好点，不要老跟姐姐吵啊，有什么事儿呢商量啊。你们好好的在家呢，我们也挺放心，要不然我们也放心不了，你们就没有给我们支持啊。希望你要支持我们呢，就在家听话。魏福大爷说叫你不要欺负星星，星星是不听话，你呀就用少林寺的拳打。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8: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7: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9: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0: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1: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7: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

0: 光闪耀，招财纳福。晚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下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厂家郑重承诺，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晚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喜欢迎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是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9: 千真万确， 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好，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寿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8: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9: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你还犹豫啥？
8: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9: 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7: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送礼啊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你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招财行好运，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8: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9: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样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纳祥银碗，
8: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9: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8: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有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啊。
0: 那我可要气你100下了。
1: 哎，别，王玉恒，这样不行啊。哎，不是王一博，你别，哎，你
2: 哎，不是，那什么，王一同志，你看，哎，行，别这样，哎。

0: 各位，指令长，下一个命令。
1: 好，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
0: 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2: 是。
3: 怎么样，师长？
4: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啊！
3: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
4: 我是感觉怕路要来了。
5: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4: 再睡会儿。师长，

小镇，大家要命！

走！我说，你这个大铁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1: 杨伟，俺们后不了的，不，对，你们小心。对，你快走啊！闭嘴吧，一个狼烟都扶不动，你一个鼻子半拉个眼睛就快点。
2: 叔叔，你，
1: 王爷，叔叔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2: 哪里行？
1: 叔叔，你停住啊！你忍住啊！这把枪，你得先还给庄老师。叔叔，
3: 一个狼烟兔子。
2: 叔叔，叔叔。
0: 叔叔，叔叔，你醒呀，叔叔！在那边，往那边跑！让我来。
1: 打你了！给你刀！我给你快点！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

1: 我认为是我的。政委，这事儿黑土里是门战斗。庄学长，所主让俺把枪还给你。
2: 他认上去了？
1: 他中弹了。
3: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党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4: 你娘们儿，你杀过人吗？来呀！
3: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啊，黑头！我们要公示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团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
1: 还帮你拿下古城，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3: 段院长，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3: 还能耍什么花样？啊？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对，
2: 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回来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
4: 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的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庄人
5: 做指示。
2: 季庄，你说。
6: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7: 来了，来了。
3: 这什么情况啊，季专员？
6: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
9: 啥新娘？
4: 啥？谁家新娘？哎，谢谢。
1: 我算自己当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
10: 俩不要张着嘴露一点吗？
2: 你看，这我和贾生我们之前商量的，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
2: 看见了吗？是不是？好，
1: 哎呀，这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儿啊！啊，
11: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2: 你咋知道的？
11: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2: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2: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6: 咋办？入乡随俗吧。
13: 哎，新娘子上花轿。
14: 王炮组到齐了，报告，凭证报完到齐。
15: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6: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4: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15: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16: 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
15: 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5: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挑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14: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灰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6: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14: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15: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4: 什么办法？
14: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4: 多近？
14: 100公尺以内。
4: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14: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6: 还有要求？
4: 讲。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个人敬礼。

一小队集合，快！全体都有，立正！

0: 你们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2: 重复一遍。
0: 是。
1: 等土德射手打下探空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
0: 钢筋水晶电报交给波波组。
3: 对，没错。
0: 给我组准备。
3: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俺已绞在清楚了，放我无虞，转查是万贯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ドンチッチ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ドンチッチ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极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极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谷兵力十足，天亮和增援一定成功。
1: 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江场，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2: 嘿。
3: 迫击炮炮火掩护，
4: 放。

0: 告诉李毅，转移平生炮炮位，给我把大门里的重火力量干掉。
1: 是。
2: 正位，
0: 趁着敌人出来一个骑兵吧，手足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2: 后续有没有敌人？
0: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2: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叶晨，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0: 是。

快！

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0: 分头，
1: 对对对，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2: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下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厂家郑重承诺，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3: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2: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好，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7: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0: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你还犹豫啥？
1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11: 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9: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送礼啊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你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 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3: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1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纳祥银碗，
10: 哇，真的有这么深。

0: 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广阳岛大雨转小雨，24到33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大雨，23到33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大雨，19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5到30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綦江横山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大雨，20到24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开州大静镇大雨，21到26度。衡水牟围山大雨，17到20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武隆仓沟乡大雨，23到30度。武隆和顺镇暴雨转大雨，21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镇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1: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この話を広めるじゃない。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
2: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3: 乞丐呀，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古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1: 唉，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二他娘，
2: 嗯，
1: 你也回避一下。
2: 我，你们要干什么？
0: 哎呀，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
3: 对呀，
1: 去吧。
3: 哎，嫂子。
0: 哎，嫂子。好好好，来来，大哥。咱们是拜了把子，
1: 嗯，
0: 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人家，谁都不认，就人家。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
3: 啊，
1: 别动手，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来，
3: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
0: 好，那俺们就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发过誓，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岛国军，哎，一个个像的像，透的透，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玉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苏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透国军根本没有戏啊。那怎么办？上山，落草为寇。
1: 嗯，
0: 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抢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子够大的。
1: 大哥，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又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0: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2: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0: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

0: 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1: 会，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蛮荒腹地。

0: 先干了这杯。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肯定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纸葫芦画瓢谁不会呀？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行了，大哥，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2: 好，
0: 来，
3: 对，
0: 把刘鹏举叫上。
4: 是，
2: 大哥，
3: 假圈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2: 就是啊，就是啊。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5: 用你管！<笑>好，我们来，咱们喝，咱们喝。
6: 启峰，贾政啊，
5: 哎哎，
6: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1: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
6: 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 对，
6: 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1: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不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6: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攻打下古城。
6: 好，夏少，
5: 来来来来，
6: 哎。
1: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故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故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1: 嗯，
6: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1: 好，我明白，放心。哎。

0: 我们已经调来了他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已经多少人？多少炮？
1: 我留半人得用，忙拉着三门九二步兵炮。
0: 去哪儿了？
1: 城里的日军工区。没听小野说要准备营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
2: 走，去看看。哎呀，这么几个月，发现了解不了，各位，小野，小野，小野，这一把是，一把是哪里啊？嗯，おいしいこと。
3: 私、大野隊は、坂下に立つので。今日は平和。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4: これなど、部隊は、処置しますか？食事道、処罰は、キャビダン、かかつそう、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か？これは知らない。コンビナで、ど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3: 加上，哎，飓风，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百人，带着三门九二师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5: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3: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
5: 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3: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据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呀没有同意被山下从。
5: 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3: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5: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3: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5: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 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

0: 抢先打下古城。
1: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师长，你想想，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0: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1: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2: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3: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要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啊，实在是抱歉。
2: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4: 这是好事啊！
3: 是。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
5: 为了春天连队的到来，
2: 我们干杯！
3: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天连队还是要撤离的。
2: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顾城，春天连队不管？
3: 不是，春天连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
5: 那春天连队来干什么？
2: 展示实力。
3: 他是来运送火炮的，这些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
2: 来
3: 喝酒。好酒，吃点菜。
0: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至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1: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贾师长，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0: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1: 贾师长，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6: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7: 说。
6: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7: 你懂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6: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7: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6: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7: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6: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
7: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6: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7: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 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6: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3: 编剧这个背书，番禺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九二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构成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上。
7: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知事，
1: 嘿，
0: 庄队长，蒋局长，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2: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2: 是，
0: 李知事，
1: 嗯，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
3: 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玉碎，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秦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余生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0: 好，来坐。
1: 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
1: 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0: 你放心，这个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1: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0: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2: 看到开口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3: 看到。
2: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 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4: 是。10点钟方向，250米车小通报，瞄准。 小心。

0: 老管，陈老管，设计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
2: 陈老管，团长来了，俺取报告。
0: 去吧。
2: 是。
1: 其他人继续。你，一百八十公尺，一点钟方向。
3: 是。
2: 怎么样？
1: 大哥，特长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2: 要打古城不容易，
1: 所以打算很重要。
2: 明白。
1: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2: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1: 你先忙吧，我去前头整队坑。
2: 是。

0: 杨子，杨子，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哎，
1: 你干么？你别生拉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生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听俺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陈胜。

0: 俺在少饶国鄱阳水了啊，俺可真的炸了！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俺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得攻服和强发都没少输，让俺参加战斗，亲手斩这个鬼子。
1: 娘子，你按住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了。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你说。
2: 抢！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啦！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 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 都推荐您饮用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阜阳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
5: 我喝了几十年了，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阜阳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
7: 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3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
2: 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抢！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 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阜阳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 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阜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 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都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牧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8: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 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

0: 力。
1: 想想想，过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引领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0: 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

0: 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他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盐装。

0: 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牧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0: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李烨，模仿李月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6: 神仙使者，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脸。
8: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0: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老家在八县木洞镇黄泥沟。早年间父亲到城里打零工，他聪明，看人家做菜就跟着学，凭着偷来的手艺，父亲开了间小饭铺，又娶了我母亲。

0: 3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仅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可是没得事儿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2: 我看戏呢，大概是10岁，跟我们这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立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
0: 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

0: 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立家班。
1: 李家班的创始人呢，是李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李家班就是其中之一。
0: 这个列慧敏呢，跟列慧兰这什么师姐了？他说爸，这小孩是犯什么的？是不是现代军？慧敏就说：“这个儿这么大，那怎么练功啊？”待会儿把他送回去。在那时候呢，这个列慧根呢就问我：“现代军，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的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上旦角，好，这胡气一响，我就唱二的夫妻。哎呦，这个嗓子之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哎，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新寒君吗？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1: 他原来叫沈玉明，李老先生，他说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春呐。
0: 第一次啊。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但让那个傅春开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娇，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
2: 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
0: 演出了，估计一看到，我的妈呀，大客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而言。我什么名儿？我说不出话了。我这咦，
3: 家里孩子小了，等于当时都愣在那儿噻，他想着找打噻。
0: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二了。完了戏，傅春，你到底想学什么？我怕呀，我就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是我就学什么。好，半截小生两门棒，两门吃香的喝辣的。
4: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0: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1: 我1954年发毛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由沈复成主演。第二次。到宜川机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复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复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一叫好起来的话，大人是站起来，不，好好。沈复成三个字啊，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0: 我这个人在团里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两不沾。
1: 他不是生活在京沪或者天津这些京剧的壁垒中，他生活在一个三城，是一个川剧的世界。
2: 他无非就是学徒而已，就在会的时候班主他也不会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捧你来培养你。解放以后啊，他也算旧社会过来的人，在那种夹缝当中啊来生存，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坐标和位置。
0: 1957年，四川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男人演女人是旧社会留下的怪象。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原则上以后不再培养男旦。
3: 环境不一样，不太提倡男旦艺术，实际上他要发展的那个时候，就对的空间呢，会不会有点影响呢？

0: 女性对女性，你去刻画也好，表演也好，什么声音也好，不会达到那个高峰。因为男人演女人，这儿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儿也挺有意思，你会观察得特别仔细。可是同类的就没有这种力量。
1: 真正的艺术是人，就是你把人性的深处，人的最动人的情感的深处把握到了，那就跨越男女了。
2: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3: 云南京剧院的关树霜院长，他是全国有名的名角了，知道沈福生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4: 他都跟关树霜同台，关树霜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另外一个团又来接他，他完全转起在云南。
2: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大西南的戏迷都知道了沈福存，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5: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6: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接受那些不可改变，接受他吧。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他会不一样的。
2: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0: 他就是那点好，他有打赏，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李玉和，好，他就在那个剧场里头去唱。
1: 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街，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秦副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福存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0: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1: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0: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那种，要李玉和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1: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的。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我那就天天跑圆场踢腿，沈福存唱李玉和，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屿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苏睡醒，
1: 不穿心里面念的，
0: 有我还有人老人的陪我住，没有办法。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我要干。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啊，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的经济上它是第一块牌子了。已经是响当当的，哪个都晓得李玉和邵建波。
3: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因为我唱旦角，我的路走得更快，不走弯道。
5: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地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旦，
6: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呐，沈福存。哦，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君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福存兄的会身，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7: 由于重庆南地处大后方丘陵盆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981年春节过后，我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我具体地介绍沈福存在重庆舞台上的取得的辉煌成就。戏曲栏目组接到我的信来，迅速地派人到重庆来，

0: 采访沈先生，并且录制了他的经典唱段，向全国播放。他既会青衣，又会箫声，又会老生，但是啊，广大观众还是最欣赏的都是啥子啊？那个在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大青衣。
1: 这沈老师他是出来提的缆车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吧？这野菜是坡，不是五家坡是个坡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2: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哎，有人在叫我，谁呀？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着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坡上呢。”好的，嗯，在这走。哦，我谢谢你啊。对，一过来，先生上了坡，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振芳在北京看我的戏，弟弟啊，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子，我是带戏上场。

0: 好演员太知道自己在舞台上应该怎么去表现了，表现生活，表现人物，表现那个情节中应该给予观众的信息。
1: 你演一个活儿，心里没有，你演什么？史福存先生的作品这么饱满，这就是那个三个字，心里有。
2: 1982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常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3: 福存兄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里的舞台风采。
4: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5: 简直就绝了，
6: 真是比那比挖船要牛啊！

0: 那含羞的不好意思，那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拧这一笑，
1: 你说，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级了。

0: 沈老师验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1: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关着掌声大了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0: 关着的呼声特别强烈，
1: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2: 沈先生从这么哦哟，大家突然之间就叫好啊，来啊，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3: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3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0: 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到哪儿。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3: 这有一个南旦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呢，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名士里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4: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年代，整个中国的舞台都是他的。

0: 走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纵三小，孤独求败，没有他的对手。
1: 这把年纪才在北京第一次登台，为什么不早来？

那些最好的年月都干什么去了？要是早20年在北京的舞台上风生水起，现在的我又是什么光景？可人生它不跟你讨价还价，没那么多的如果。一路走来，戏里的悲欢离合，戏外的风风雨雨，成就了我的人，我的戏，我的艺术。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

0: 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脸。
7: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效果都挺好啊，这个谢幕呢情况非常激烈，

请打折。

0: 电话来找我，他看戏，还屋还照了相。这些演员呢，这名人袁世海，还有那个
1: 李冠春，说你们老话，在北京的男旦盖了，
0: 盖了
1: 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意思。
2: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3: 反正就是北京就是老大呗，同样水平你要在北京那就好，谁落到北京谁就对了。
4: 他能49成，一票难求，这就不得了了。
2: 北京的观众承认了我，我能不激动吗？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5: 李唐春全本，再加上王宝钏全本、凤凰巢全本和半出春秋配，3出大戏加半出折子戏，京剧界称为3出半，生死3出半。

0: 沈先生这个三寸半可都是人家的代表作呀，他把人家的代表作原创作品演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不可思议啊。
1: 他很尊重前辈的艺术家，他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拼命钻研他们。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4: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演。
0: 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成立，绝对是大成立。
5: 我跟京剧的缘分要从同学家的留声机说起。那时只知道梅兰芳是个男人，可留声机一开，出来的竟是女人的声音，而且还这么好听。梅先生的戏我没机会看到，这是终身遗憾。
6: 放手的好，
5: 不过他的影片我没少研究，唱片听得更多。梅派的戏也很普及，小时候经常看，所以我的唱腔先是学梅的。
0: 梅派的经典戏他游刃有余地演得出来，
7: 但是他最崇拜的张君秋

0: 我那时候在湖南，我们团在那巡回，我一听，哎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嗓子那么好，唱的那么好，我把它听完了以后说着琢磨，那么就说角儿，他的戏出来，他撑得很远，这就是我们没有老师，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别个像哪个送那个那个碟子给他，他是把那个碟子听得来转呐、啊、转的都磨坏了，他就或者听不起了。
0: 1965年，团里派我来北京交流业务，在广和剧场门口有幸遇见了。

0: 了张君秋先生。
1: 张董，这重庆的京剧团的那个姓沈的，他是你戏迷，这个张先生见我多客气。好，我认识，我认识。其实哪认识啊？我们都不认识，就是通过戏。
2: 找到这个感情，这个声音的强弱，
3: 张君秋喜欢他的不得了。人家沈福淳没跟我学，人家还像得很像我。
4: 人们说他叫小张君秋，说这个小，那是因为他地域差距。他在重庆，张君秋在北京。张派学习的人也很多。这位先生，你看他呢，不温不火，他身上好看，表情也好，人还没来就听这个声音，那就是脆的、甜的、美的。
2: 你得跟着时代走。
0: 后来，张家看我，咱们吃顿饭，照个相啊。在哪儿？在广和出门那不是有个四川的担担面，就在那后头。我这一想多难呢，我妈妈在，铁梅才半岁，我的夫人嘛，她有时候有，她有出外演出，钱工资都不高。我说照张相我还可以，这么吃饭的海了，你知道要请多少人呢？我也没有大额。
3: 我都到北京去看张君秋演那个《年年有余》啊，他福淳回去你就把这个戏。

0: 我是没合唱的底子，吉他唱腔只要觉得对自己演好这个人物有帮助也拿过来，成的上的寻的我都有。凡是大家，首先他是杂家，只手一门路子就窄了。
1: 诸多流派他都研究都通，而且都很像，
2: 拿来我用，扬长避短，是东西都吸收。
3: 我的模仿力是很强的，陈彦秋他的脚步，他的个儿高，他是太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58年上上又来，哎呀，那如鱼得水呀。上相他跟陈相他们两个是两公分，但是尚先生呢他很随意，他是老派比较典型，但是他有他的生活气息。
4: 张口王宝钏，闭口王宝钏，王宝钏该你的
5: 不该，
4: 欠你的
5: 不欠，
4: 不该不欠你不要提他。
5: 我来问你，这负债
4: 自还，
5: 负债呢
4: 气
5: 气怎么样，气怎么样，气怎么样啊，啊气
4: 气不管我。
5: 哎呀你看他倒推得个干干净净的啊，大嫂这寒的啊，烧不得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他们有人问沈福顺到底是哪一派，我说你们看我像哪一派就是哪一派。
6: 既有梅兰芳的忠贞，也有张君秋的华丽，也有陈彦秋的委婉，也有徐

0: 不会生的俏皮，也有尚小云的力度。
1: 我记得有一次纪念我父亲诞辰的一个演出，他演的俞培群很像我母亲，这个师兄弟们呢也都承认说你就作为上门弟子吧。
2: 他有四张大照片，我就跟先生磕了三个头，回来我也跟师娘磕了三个头，师娘好高兴，好，她说把君秋、四海，哎呀，等等人吧，咱们上家门又收徒弟了，咱们摆桌啊！我一听把我吓坏了，这些人都是角儿啊！我说娘，咱们就这样的，不行，我们上家门是有头有脸的，这个收学生那不办事行吗？我说娘，咱们算了吧。他看出来了，福存，我知道了，办这个零花钱，我哗一下就哭了。

0: 我不会死学某一个流派，一模一样去模仿，那就等于是在复制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我没有紧箍咒，我是自由派。
1: 爸爸是一个很专的人，以前我们一家人走在街上，爸爸有时候走一走的都走到前头了，都撞到电线杆那些都有，看得很细。
2: 坐车子，他这个都拍板唱的，拍板唱那个啷个表情又啷个，哎，感觉那该啷个那个啥子那个，结果哎，爸爸爸爸那个都人的啥子些，哎呀，完全是像病一样。
3: 旁边看着很奇怪，但是他呢，好像旁若无人，是吧？旁若无人，就陶醉在这个里边去了。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学习，这就是他的守正。
0: 我常在想演戏这个事儿，得合时宜，得跟着时代走，时变戏变，任何一门艺术要是脱离了时代，那就是跟生活跟观众断了联系。京剧艺术要推陈出新，横向借鉴是个活跃的积极因素，只有融会众长，独树一帜，才能创造出观众喜欢的京剧。
4: 沈先生太会表演了，我相信从他跟师傅学之外，他一定有太多太多的参照。
3: 看来拉子之歌，印度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哎，这个地方好，他也能把那个东西画到他的人物里边去，画到京剧里边来。
5: 外国人员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外国电影他拿一点所用上去。印度电影呢，它跟歌剧一样，哎呦，它高声发狂的，就抒发他对拉斯的爱。哎，我们凤凰潮怎么不能用啊？都是一个人嘛，在屋里头散发他的这个感情呢、啊。哎，我说可以借鉴一下，
4: 不固不自封，他们一点不排斥别的行当，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影响到自己的审美，然后他就会使不一样的活了。
6: 谢谢芒果小姐招进来。
7: 喂，
8: 认了，要开始认了。
0: 四川的。

0: 观众一般喜欢看川剧，问他们看不看京剧，他们说看不懂，但这位沈先生的戏我们看得懂，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阳春白雪要接地气，下里巴人也得有京剧，我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结合起来，雅俗共赏，争取更多观众。
1: 他的表演那种火爆劲儿，有点重庆人的那种风格，我相信他也从川剧里面也会借鉴东西，是不是？
2: 他的根在重庆啊，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的风雪人情，重庆的街头这些声音，重庆的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气息，他是潜移默化的在他的心里的，他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体验。
3: 下次上来我就来看你。
0: 川剧的地方戏啊，是相当的生活化，戏在人做，要有情。
3: 你不要生气，
0: 不要生气了，
2: 这就是撒娇。
0: 哎呀，你别理我，家话好就来了，他就走过去，还是没有答应。
3: 我就是，
0: 哎呀，我与你配力量，当我就借用了我们川剧的一些表演。书上一看他嘴动不出声，这个是很有趣味性。
1: 这种东西肯定是川剧的，京剧没有这玩意儿。他结合的那么好，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点上，他就能点燃观众。
3: 大人为你都久病复发。
0: 有人说过去老先生可没这么演的。是啊，过去老先生还没看见过电视呢。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他们没来得及想到的我们就应该创造，您说是不是？玉堂春是出老戏，也是旦角的必修课。四大名旦张君秋先生，还有下面这些小花旦，谁不唱？但唱跟唱不一样。我的很多表演、唱腔、剧本里都没有。想要有玩意，就得好好琢磨苏三这个人。要在剧本里找戏，才能把戏唱活。

0: 烟花终生恨，天涯何处觅知音。这就是苏三第一次见面，他把他的那个身世，他的痛苦，他要恨他的父母，但是没有指名。
1: 沈先生的表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格化、人性化。他驾驭这些技巧起来啊，他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但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打动观众？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0: 第二句的词儿也好，强颜欢笑假愁意，我乃天生苦命人。这都是谈他的内心，他的遭遇。妈妈前面把路引，

0: 他一进门，宝儿就说：“哎，见个脸去。”因为他本身不愿意，
1: 他把这个节奏放得非常的慢，他把控能力太强了。大，从我脚底下打量起，大大大大大大，眼神一接触了，愣住了，转过脸来，那个眼睛呢，从那个笑到诧异，跟观众，我说演员厉害了。
0: 这是苏珊，他内心看见的这些事儿。他就变成了这些语言，就告诉观众，要使观众明白，要把观众要是要抓紧。滴个啦个啦个，滴个啦滴咚，滴个啦个啦滴咚。为什么要有个打个滴个啦滴咚？这个苏珊他就有他的那些，是我眼睛看晃了吧？是不是那么漂亮啊？这个音乐。
2: 一个片二十版，轻巧的是声，那太厉害！哇，这号你肯定回来，你看这录音，唱那个高潮，这戏就好唱了。
3: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沈先生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他一定是个流量明星，因为他的表演最适合被无限放大。
4: 你现在还要开放一些，但是也没破规矩。我们看了沈先生的戏才知道，还才表演好，才有点开窍，就这意思。还有要跟我说还有这么演的呢。

0: 人物他有时候要人物配有时候还要把它解套出来。我跟你说，往往是跟观众两个起联系，都讲人物，我偏爱观众的话，那个能力也没用。你不要正儿下来，正儿下来不好看，你把刀子把呆，你下来你还管一下正合适，你这么着什么？他都不美，来对吧？他还是在这一下下来吧，那这个时候，说说你报复，难打了，是吧？
1: 2006年刚下海。反正这个老爷子当时就说，那个我是习惯称他老爷子，对，沈老爷子，他说小子你要是下海我送你一出戏，这当时就是老爷子就兑现了这个承诺。
0: 巨人下的菜啦，
1: 后来就从重庆飞到北京，可能大概也是冬天的时候。
0: 哎，对吧，哎啊，不要编了哈，就没逃了，
2: 就一句就一下，
1: 一直也没有跟他直过所谓表面的弟子礼，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0: 他正好帮你。
1: 我其实演过一场春，你演出时候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要用我的表演技法，你千万不要用。为什么？他就说你驾驭不了。我觉得我确实驾驭不了，那他的技法，但你要琢磨你怎么弄。他一直是生活在他的那种艺术的氛围里边，没有氛围他自己创造氛围，这个是特别难的，给我特别大的一种启发，就是一种点醒或者是一种加持，就是你看看师傅还这样呢，你怎么比，况且你还没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
3: 早扮三荒，晚扮三荒，晓得吧？
4: 再往上一
5: 下。两年16年都没有登台了，这回又重登舞台，您会感到紧张吗？
3: 我不紧张，说干嘛要紧张？大风大浪都过了，管它好坏啊！这我说就演给观众们看，好他们就高兴，要不好他们也会原谅我。因为年年不饶人了 啊

0: 我也是古稀老头了，你晓得吧？他们对我，他们会那样看待，当然我尽量不让他们失望，是吧？
1: 但也讲了过他的一些经历，他也觉得是耽误了他很多的时间，耽误那个时间我是永远找不回来，但也没有阻挡他对艺术的追求，他的艺术信仰没有放弃。
2: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好的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3: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向他们脸。
2: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0: 还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1966年，我从北京回来，本打算排演张君秋先生的《年年有余》，结果真是一场风波平地起，演女人成了一条罪状，张先生成了祖师爷。

0: 2年前，我的单身生活结束了。渝中区川剧团的许道美同志成了我的妻子，她还有个外号叫印度美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铁梅的出生为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春风般的喜悦。等到她2、3岁时，红梅就出来了，后来又是冬梅，家里热闹得很。
1: 忽然的很苗条，很苗条的铁梅、红梅、冬梅、三朵梅，完全就是生一个胖一个。
0: 几个孩子是在细窝子里泡大的。铁梅是大姐，没事的时候我就教她唱戏，顺便也可以熏陶红梅和冬梅。慢慢我就发现，这孩子有天赋，嗓子好，是学戏的料。
1: 演红灯记那一年生的，那个名字也是她取的。我你啷个取个铁梅啊？你不管，冬梅。那个名字很响亮，以后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
2: 七个脚，那只脚抄到那面来。你为啥子还要弄个零条子啊？快点！你帮我解释，我说那个是个啥子？你那个是个啥子？那传统别个没看到过，那是你们在改革。
3: 他都很不喜欢我，不大方。朋友来了啊，有的时候他要我表现哈，唱一哈来，我都不唱，不唱，等到朋友走了都打。打了嘛，唱，边哭边唱。能够说啷个唱啊，哭起啷个唱，哭起都我唱。
0: 师父说过，要想在台上要脸，就得不要脸，要说来就来。学习成绩不好，我不说，可是戏不好好唱，我是真打。
4: 爸爸老教他唱戏，没管我和妹妹。我跟他耍去了，我妈说你看你们姐姐好乖，你们都永远都出去耍。
5: 奶奶，你听我说。
0: 团里隔三差五戏曲下乡，有时他们妈妈演出还没回来，我就又要走，一去就是一个礼拜。奶奶去世，家里只留下姐妹三个，真是放心不下。
1: 有时候我们一出去演出，就是铁梅管两个妹妹，那个时候给个20块钱给他们做生活费，回来起码都要交个15块左右。那个
4: 我们那种好吃噻，好，我想买点那种吃，姐姐手上有钱，都是不给我们买，我们都很生气。当时觉得姐姐很菜，点儿都不好。
6: 有一次，他们到基层演出。都快上车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没跟两个女儿交代，他不放心，赶快跑上楼。跑上楼一看呢，冬梅和红梅啊，在学到大人做家务事、抹屋子、扫地板那里。当时啊，他很心酸。哎呀，抱到两个女儿呢。泪水哗哗的流。
0: 1977年高考恢复，这是个转折的信号，但形势仍在变。铁梅马上初中毕业，我开始担心起她的前途。
4: 她还是有种保护意识，也许局限了子女的发展，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在身边他能帮你，我能给你出主意或者什么。
1: 他长子扮相身材的都很好，但经济不招生。我们搞那个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学那个哟。现在川剧艺术学校在招生，我才回去教他一段那个双白月里头的，教了那个两段给他。这个一起考，他都考起了。
7: 哎，那时候应该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0: 80年代初应该是。哎呀，那个时候我才15岁，我进学校半年，我就先唱那个戏《桂英大宴》。光阴似箭，懵懵懂懂的就走入到川剧的世界里头来了，从一个青涩的少女，我一路走来，走到现在，那个梦。
1: 考上川剧学校，我先给铁梅定了条规矩，在校的5年内不许唱京剧，我怕她两边窜。每次回家都要让她把所学的川剧唱给我听，还一再嘱咐她，豆芽冲得再高也是一窝小菜。我这辈子就盼着有个带厨房厕所的房子，沾三个女儿的光，加上我在团里混的久，总算时来运转，分到了一套小两室。房子虽小，却是一家人心中的大天地。搬新家了，朋友们来做客，却也成了甜蜜的负担。我这钱包就像漏了底的筛子，哗哗往外流。
2: 这样还来吗？愉快的会面，咱们愉快的分开。
3: 爸爸是一个相当好客，其实很仗义的一个人。
2: 我这个地方呀也太小了哈，把你们挤瘦一点。
3: 对对，来了大家都是找他。
2: 那就让你住在我家。
3: 从屋头的开始很大。妈妈肯定在那个问题上对爸爸都有意见。
4: 他那个人是很好客，他是很真诚的，全国各地来的演员那些，只要找到他，到他家里头，要是没得钱了，没得盘缠那些，他都帮他的钱拿去给你这个。他是那么一个人，他很好朋友。
1: 都说四十不惑，可我怎么还是一团乱麻？堂堂一家之主，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搞不定。不仅如此，铁梅那时也让我担心。
2: 梅儿，爸爸在北京演出非常成功，虽然爸爸经历过很多坎坷，但今天看到观众对爸爸的这种喜爱之情，爸爸深感几十年来对京剧事业的奉献没有白费。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是金子总会闪光的，观众的掌声和认可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
3: 当时我看到那封信啊，我都在那个学校，我就在杨家屯儿，我都泪流满面哭。其实我进学校我非常刻苦，非常真实重道，非常努力，但是我始终上好事什么都不会得到，成绩都是中等下。爸爸的那种成就确实令我觉得很感动，爸爸永远都是你生活最大的靠山。
1: 我的网名叫爱金川，京剧川剧我都爱，哪有好的川剧我都去，川剧界的朋友们多半也认得我，他们真是热心，还帮铁梅引荐了一位名师，没想到是成都的川剧名旦静华先生。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川剧史上第一个可以自己作曲的大家，创作了许多经典唱段和剧目，而且是一个既守得住传统又敢于创新的主，川剧界的革新家，说的就是他。名师出高徒，铁梅能有后来

0: 的成绩和静华先生对他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1: 希望铁妹今后继续努力不断，攀取艺术高峰，为川渝的升迁改革做出更多的努力。
0: 当然我也在唱法上给了他一点帮助。有人说铁梅的演唱有点金昆味儿，那大概是受了我的影响。
2: 从爸爸教戏，我都跟他抬杠。爸爸说：“哎呀，家长教不好自己的娃儿。”都有的时候，爸爸说：“他这个腔你应该恁个来弄啊，啷个嘛，你唱哈儿嘛。”爸爸不冒火，就是我很急。如果爸爸冒火，他一唱唱了，哎，爸爸唱的还可以，你要得呀，他我都去接受。
3: 跟说啊，你那个蛋，蛋完了以后呢，你还不用放，赶快放，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2: 他就在高头演出啊，啥子？我跟他爸爸两个就在底下看，看他排。他那天看到爸爸很不高兴，走直接走了，走了。我今天没有演得好，哎，看到爸爸笑眯了，哎，铁妹，啷个招呼他了？他都感觉今天的表现很好。
4: 我爸都说缺点，一般都不说哪儿好。他就跟我说的，我不说的地方就证明你做对了，如果我说的地方，你绝对不对。
5: 父辈对子辈的成长，他是欣喜的，但他一定不是说，哎呦，他哪特别好，
6: 要他嘴里来承认你，不会的。我不能把你惯坏了，你好，我喜在心里，我绝不让你知道。
0: 这世界变化快，当年怀里撒娇的小丫头，转眼间就能独当一面了。1988年，铁梅代表重庆参加首届中国戏剧节，我们陪她到了北京。演出那天，她妈妈给她化妆，我在后台看着，就像当年我在丽佳班第一次登台一样。能不紧张吗？
2: 爸爸都说，铁妹，放松一点，不怕。如果我们得不到梅花奖，我们回去今后不到北京来演出。但我觉得一下又把我弄流泪了，觉得爸爸好多扎气哦。结果他那一次在高头的话，那简直是红惨了，演完了。各种评论，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好，哎呀，她是沈福存的女儿，哦，是生了，怎么谈上这，哎呀，这么太有灵气了，都很喜欢是沈福存的女儿。

一个演员一辈子最离不开的还是舞台。可剧目在变，观众在变，一代演员的位置也会在时代的转换中慢慢改变。全国巡演带来的掌声曾经给过我很大的安慰，但回到日常能够登台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一个唱了一辈子戏的人忽然不知道下一次站上舞台会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我的父亲一直教诲我们，传统艺术一定要传承，更要创新。感谢你们，你们眼中有一个沈福村。
1: 后来

0: 我把更多希望放到了铁梅身上。他年轻，肯吃苦，也有天分，得了梅花奖，对20多岁的青年演员来说当然是荣光。但荣光之后，真正的路才刚刚开始。
1: 湖南的有一个研究生班，他们觉得要培养中西声音的那种研究，然后来发展民族唱法，又有美声，又有民族大小张结合，最后都发现我是他们实现的目标，然后要求我跟着他们去，这个爸爸都不同意。
0: 我和铁梅都是喝两江水长大的，现在有了一点成绩，就更应该扎下根来，吸取更多营养。艺术不能用待遇衡量，也没有地域限制。我们妇女虽身在大西南，但我们有全国的观众，我们就引以为豪了。
1: 我相信我自己，我在另外的平台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总是爸爸指责，铁梅，你不要走。

0: 那几年铁梅在不同的舞台上锻炼自己，他唱歌也重新认识声音，积蓄面对观众的勇气，可最终还是要回到戏里。1994年铁梅在成都办了一场沈铁梅蜀调梅音个人演唱会，作为父亲我挺高兴，还跟他唱了一段京剧。
1: 铁梅的成长啊，要感谢川剧界的老师们对他的精心培养，尤其是他的老师，我们四川省川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晋华同志，对他的无私的培养。
2: 这一场晚会，他首次用这个交响乐伴唱川剧，那个效果真是不同凡响的。这个观众的热烈呀、这个高兴啊，那天晚上啊，我的姐开始，我好激动。有人就说，通过沈铁梅这么一唱，他怎么看到了川剧有希望。
3: 那场演出非常的成功，而且影响也很大。
4: 他们三姊妹还是团结，姐姐有点啥事情，两个跑都跑不赢。现在姐姐搞的那个艺术嘛，真的还是对姐姐是很敬佩的。
0: 后来铁梅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排练场，重庆的三伏天40几度，热得像蒸笼，他不敢放松，半天川剧半天京剧，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在舞台上见真章。
1: 这花脸花脸，
5: 你看这人呢，
1: 你是怎么一个角色？我们嘿，还是可以。哎，你余光一看他，啊，不对，我去，他都觉得你看，懂？哎，哎呀，我那没，
6: 还啥
1: 事？哎，你跺脚嘛？哎呀，哎呀，慢一点，哎，你不要弄，不要这么撒娇嘛。说这个，
5: 我看看是感觉，
6: 我在起，
1: 坐吗？给他走两步，在这儿给他走两步。
7: 爸爸。

0: 走到下头，像个镜子呀，在发现我的问题。然后他总是这样，都是有的时候都是很委婉。体面，我给你一个建议。
1: 你要看到舞台这个效果，他那种就好了。
0: 都叫嘛，上至头下至脚，脚步全部都要讲。
1: 谢谢天津的观众朋友们、戏迷们，22年前呢，我在这儿演出过。谢谢天津的观众对我的捧场，我也非常想你们。我跟京津剧组到这儿来，我就是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
0: 任何地方都是那个人缘子好，那些观众都能够蜂拥而至啊。他的那种台上的魅力和他的个人的人格魅力都会吸引人。当每一个人能走进我父亲的身边的时候，都会被他的处事和他的谦和、他温润，而且他的那种可爱和磁场所吸引。他们有些人说，铁妹可以了，你为你爸爸实现了你爸爸的梦想。我说朋友，他不需要我去实现，他本来自己可以实现，他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是完全绰绰有余。
2: 那地方巧不巧，爸爸
3: 漂亮，
1: 爸爸是我漂亮，
2: 你看见我跟我爸就像不像，你看像不像？
0: 你可以想象他坐在下面，他心头想，铁妹那点没做好，要是我来做会是啷个，会更好。要是我在演，我会啷个做。

0: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本来生硬的腰板更不灵活了，登台演出不太现实了。但是我还是督促自己要不断学习创造，别让脑子生锈。我唱了60多年的戏，有太多需要思考和总结的。如果说对铁没有什么帮助，我想大概就是教他一些方法，让他少走些弯路。
1: 会之计人收俱老，很多年纪大的演员们全明白了，他可知道一眼便知对错了，一看着孩子就知道怎么了。点拨一下，如果他的方法对的话，那孩子嘣一下就长功夫了。
2: 损不损就损不损，他往台上一站就损不损，是不是？拿不走就是，只能学习。所以那边那些唱，那些气息，那些这个声音的位置，那个声音的条件，声音的唱法，充分的借鉴了，融合了，哎，沈老师的艺术精华。
0: 哦。
3: 那个是老生、爷妹、红妹、冬妹。
4: 你唱好了，
5: 我得干嘛？
6: 拿你两个。

0: 为什么沈先生到八十多岁啊，身上还有童心，还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那是四个女人在爱一个男人呢、啊，宠他爱他，愿意为他遮风挡雨的妻子，可三个如花似玉，崇拜爸爸、爱爸爸的女儿，她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她最后有个好岗位。
1: 你看我嘴巴那个吊起，
2: 四岁的话都是六九年到七零的，
1: 但眼睛还是有点大，闭着。
2: 哎，乖呀，乖
3: 呀！
2: 哎，我的
3: 舅
2: 舅妈
3: 怎么
2: 咋
3: 被抢？铁梅，你一定要把家安排好啊！你的出去呢也是几个月，大人在外面要放心呢，都要把家里头安排好啊，随时随地呢都应该咱们去联系。红梅啊，你的功课啊一定要搞好，要考好啊！现在没有文化呀，可不行哦。冬梅，你呢？脾气要好一点，不要老跟姐姐吵啊。有什么事儿呢，商量啊。你们好好的在家呢，我们也挺放心。要不然我们也放心不了，你们就没有给我们支持啊。希望你要支持我们呢，就在家听话。惠福大爷说叫你不要欺负猩猩，猩猩是不听话，你要就用少林寺的拳打。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
9: 水，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不红土地是一个公平。
1: 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网络科幻电影，名字叫《红土地》。它的故事诞生于曾经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和身份。
2: 秦老师好。
3: 不要局限于课堂上。你说我打游戏，我琢磨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冬天里要用哪。
1: 他叫秦健，在孩子们心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秦老师，在读者眼里他是书写星辰大海的萧星寒。30年他站在讲台上，也站在想象力的前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科幻的漫长对话其实始于一个连电视信号都不稳定的童年。
3: 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看到一部电视剧，里边有各种怪兽、超人、外星人、恐龙、时间机器、激光剑等等，每一种元素都非常吸引我。从那之后我就进入科幻的世界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1: 在那个年代，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稳，满屏雪花，但他看得眼睛发亮。从那一天起，科幻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
3: 我小时候家里面穷，没书可看。我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正是在那个书架里找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科幻世界。通过它，我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愿望梦想。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也要创作这样的科幻小说。
4: 秦老师，我看到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吧？
3: 这张照片是30年前，对我来说有特别的纪念价值。1996年的时候，我从师范校毕业，分配到了B3县下边有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校，叫做火石村校。我在那里教的第一个班。作为一个已经读了很多年的科幻迷，一直就想有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在想，我如果能够为这些孩子创作一个作品，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门或者窗，那当然是更好。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独狼原理》。
1: 从火石村小到大陆小学，再到高新小学，30年，他的科幻小说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可他始终站在3尺讲台上。他说，党员教师的本分就是守好脚下的阵地。
3: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力在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想象未来。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一方面要抓紧学习，同时能够关注科幻。科幻是一个能够打开你视野的一个新的窗口。
5: 游过来，在这里欣赏人类的美景。
6: 海的女儿过来玩，然后她也跟过来了。
7: 由于人类对海洋的过度迫害，他们的家园也受到了破坏。他们决定报复人类，所以浮上了海面。
8: 他会教我们用什么句子，或者用像写童话之类的想象作文。他会用他自己的科幻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让我们写出更精彩的文篇。
9: 您不像其他的老师用零食和玩具奖励，而是给了一本科幻小说《你眼中的星光》。我翻开书页，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仿佛在书的世界里飞翔。
3: 我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讲这些？因为我当时在山村里面教，这些孩子非常天真淳朴，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

0: 的渴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开拓更多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他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把科幻梦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通过科幻也让更多人走进重庆。
0: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对于重庆的建设我非常的关注。2018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新闻说红土地地铁站投入使用，这个地铁站深达94米，能够扛住原子弹的轰炸。我当时就震惊了，说我一定要为它写一篇科幻小说。
1: 红土地是地下世界的中心，整个地下世界只有这里最为宽阔，也只有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在秦剑的作品里，重庆的身影无处不在，红土地、鲤鱼池、黄泥棒、十八梯，他将重庆的山水人文织入了科幻的宏大叙事，从科幻的角度传播本土独特的魅力，打造具有重庆味儿的科幻世界。
0: 这些年我到深圳、上海、北京、成都还有很多城市去进行过讲座，估计受众多达100多万人。一个，它使我的课堂从我面对面教的这几十个学生扩大到上百万人。同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其中一个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那我这些努力，我这些辛苦，这些讲座，那都值了。

我从教30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他们有的成了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有的在自己研究人工智能，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我作为一个他们的老师，在他们小时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算是我为中国科幻起了一点作用吧。

0: 1200万人次观看，超100亿次传播。这不仅是一场夜空秀，更是一座城市的全球告白。作为重庆文旅现象级出圈的代表作，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用100多场夜空画卷，让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上重庆的理由。
1: 天地连成一体的那种感觉，
2: 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来现场看一看。
3: 我希望重庆的这个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是一把钥匙，观众来到这儿，通过这把钥匙去打开他对重庆的理解。
4: 它出来了以后，它是要放射性的水电。
0: 张阳雪，重庆卫视内容生产中心文娱事业部负责人，此前他担任文旅融合类国际传播节目《重庆意犹未尽》栏目总导演。2025年5月，他进入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团队，3个月后接任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3: 就导演组，首先他是整个内容画面的创意者，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无数次讨论，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确定了以后，然后下一步就会进入到美术流程，就是导演就会和美术老师们去沟通，我这幅画面我想怎么去表达，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把它变成我们导演想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比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更整块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就还是这个大象先出来，鼻子晃动起来，然后水花从这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往后，对对对，然后以放射状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同时它这个要动，它要灵动哦，千万不要就是出来就这个就干出来。 美术图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给到技术团队，让他进行建模，让他进行动画，让他进行各种工作，让他能够还原出我最开始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难在哪儿？难在我的创意要从各个环节打通，它都不变形，这个真的很难。
0: 担任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0: 数月后，张雅雪决定对表演形式做一次全新的升级，
1: 想去做一套更综合更立体的一个展演，我们叫做水陆空多维立体，四维立体的一个展演的形式。
0: 水陆空立体表演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开放水域做水秀，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它都有无数个技术的壁垒要去打通，怎么停在咱们这种每天都在变得复杂的这种水域的情况下去停住，然后激光投射过来，就是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测试，然后因为都是在半夜嘛，半夜去做测试，然后每一次测试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是推翻了重来，很可怕，但时间又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进。我们导演组当时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四个女生抱头痛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不做了，那我要休息了，没有。
2: 时间很紧张，任务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大家互相鼓励着支撑着扛过来的。
1: 我每次都会说我特别特别感恩我有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就是拧成一股绳，就是随时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底气，真的。

0: 这有没有可能这个环节是这个同事他的工作可以在前期来完成，
1: 前置一下，
0: 就
1: 是、不要等到最后合成剧本到最后一步来完成，就是这个光效的问题。
2: 但是也要等模型确认了。
0: 我们和专家团队不停地去沟通，我们真的是在每天想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最后虽然这个呈现我可能说不能是100%我的100分的呈现或者99分的呈现，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水准的90分或者85分的呈现，我们也算完成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道命题。

0: 到马上如愿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哇，就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那个惊呼声，因为你在这儿，你感受的不仅是长嘉会，能感受到两江四岸的那种惊呼声，真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值啊，对吧？就是这么辛苦，有这么多难题，但是我们把它解决了，呈现出来了，我得到了观众最直观的回馈，值啊。那其实咱们今天先去了以后就先去落实剧本，因为剧本这次改了很多次，就一定要确保咱们最终那个剧本它是咱们修改的最好的那一版。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张扬雪都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和同事一同调试设备，逐一核对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生怕出现任何疏漏。
2: 是无人机表演的话，这个场地是得天独厚，足够宽敞，足够大的空域。但是从夏天的工作环境来说，现在的地面温度大概在55度，然后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这个场地温度70几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夏日伴侣，就必备。现在才进行了第一步，待会儿咱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对，反正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以天为炉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就一直在这儿几个小时。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可能他只是一瞬间只有个10来秒，或者只有个几秒钟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不断的去抠的每一个细节，无数的细节决定了他最后呈现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想去忽略的。天儿，那个剧本传输大概还有几分钟啊？边框测试目前正常吗？如果高低音的情况下哈，他等他传完了来。
3: 开机的时候有啥东西？
0: 现在进入城市灯光秀的时间了，就城市灯光秀完了以后，就会无缝衔

0: 有，但是因为很慢，
1: 很对对对，它有点儿。哎，这个青蛙是好看的耶，听到没？听到哇没？听到哇没？听到了哈。就是虽然折磨了这么久，听到这声哇还是可以的噻。
2: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华丽谢幕的那一刻，烈日下的暴晒，寒风中的刺骨，深夜里反复改稿的疲惫，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张雅雪和团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不仅点亮了重庆的夜空，更在这片璀璨之上为这座城市竖起了一张会发光的崭新名片。
3: 以天空为幕，用创意为笔，我很荣幸能用漫天星光向世界展示向心向上的重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

0: 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 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点30分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时45分，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至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散会。
5: 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1: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1: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6: 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6: 不行，
1: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6: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部机关突围。
7: 为什么不是我？
6: 我留下，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5: 我必须留。

0: 你们都给我留下！
1: 闭嘴！
0: 藏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2: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
2: 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
0: 天放，那我就把权力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务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出发！
1: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6: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
5: 我要跟着你。
0: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5: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6: 菲儿，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尽快跟你们会合。
5: 你骗人。
6: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5: 我不信。

0: 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嗯，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

0: 陈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
1: 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0: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
1: 答应他老人家，杀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2: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我们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快，走，加快！
0: 飞儿，跟上。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装备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2: 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2: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3: 老范，
4: 哎，
3: 后悔吗？
4: 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5: 好，就在，过瘾。
6: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4: 接着打，
5: 好。
6: 打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我们俩留下，
1: 走。
2: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二位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2: 是
0: 准备上刺刀。
2: 是，上刺刀。

0: 备。
1: Go!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

0: 光照足，水至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

0: 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啊！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曲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啊、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

0: 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三十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储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

坠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武打拼。

0: 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熏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熏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毒。

0: 个动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啊、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

0: 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边的。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行。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0: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1: 八嘎，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0: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这个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1: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好，哎，金峰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0: が。
1: 逃がすな。おい、逃がすな。うわっ。

0: 疯子说，本次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1: 疯子他们呢，
0: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1: 到，
2: 护卫军官，全力向北突围。
3: 是，
2: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好了。
1: 那我哎呦，白死！
0: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1: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1: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是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2: 你和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我没有。子怡，圆圆，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

0: 杀他！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80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 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子英，
0: 记住我说的话。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绿叶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

0: 全额给您退。嗯，
1: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3: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4: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6: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

0: 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

0: 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4: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

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

0: 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

0: 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

0: 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品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2: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1: 7、8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3: 哎呦，
1: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3: 啊，
1: 还把手切到了，
3: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1: 非常辛苦。
4: 这个还好，
3: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吹响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冲锋号，我市各大金融机构正全方位多层次支持科技创新。近日呢，工商银行携手重庆两江产业集团旗下星系列楼宇，面向园区高技术高成长性轻资产科创企业，创新推出租金贷场景金融服务，让金融活水更加精准地滴灌至创新前沿。重庆两江产业集团旗下星系列楼宇是我市数字经济与科创产业的重要承载地。几天前，入驻企业重庆博能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收到了来自工商银行两江分行一笔175万元专项租金信用贷款。拿着这笔钱，企业一次性付清了办公场地全年租金，既享受到了园区的年付租金优惠政策，又有效盘活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
1: 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减轻很多压力，投入到我们的科技创新里头，往专精特新来迈进。
0: 这笔被称作租金贷的金融产品，核心突破在于纯信用无抵押。工商银行联合楼宇运营方创新搭建了一套轻资产评估模型，将园区企业的租金记录、入住年限、水电用量、知识产权、社保纳税五大类数据纳入评估体系，绘制出立体信用画像。授信的核心逻辑随之转变，不看专

0: 砖头瓦块而看创新动能，不看固有积累厚薄而看未来成长潜力。
1: 就是从企业缴租金这个真实的经营场景切入，还把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评估维度，同时联动园区管理方配套让利政策，帮企业把现金流盘活，让更多钱能投入到研发创新、稳岗扩岗和开拓市场上去。
0: 政府引导定方向，楼宇搭台建场景，银行赋能助活水，首单租金贷成功落地，为多方联动创新场景金融赋能轻资产科创企业打了个样。而在新系列88栋楼宇里，有超过3000家企业，未来更多科创幼苗有望在这一金融服务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2: 我们将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深挖园区中小微企业需求，探索更多定制化服务方案，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陪伴园区企业成长。
3: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8月1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台装备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刀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
4: 掘爆机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掘进机和钻爆法组合，实际上就是把钻爆法移植到我们掘进机上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创新。它主要完成的功能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极硬岩地质和不良地质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了。过去单一的刀盘、完整刀盘是做不到了。
0: 8月1日晚，万州区正式启动缤纷夏日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以政府搭台、商户唱戏、群众得实惠模式，掀起夏日消费热潮，点亮辖区夜间烟火气。本次暑期消费季紧扣暑期亲子休闲、市民消暑消费需求，连续7天晚间，在万州区各街道沿街广场开展主题特色活动。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连日来中线大型山水实景演绎《烽烟三国》迎来观演热潮，日均接待观演游客约1500人次。面对激增的客流，景区配备安保与引导人员，强化设备巡检、现场秩序维护，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演体验。《烽烟三国》以万里长江为背景，以三国忠义文化为核心，通过高科技舞台特效与实景表演相结合，带给游客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总额达到1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5.3%，产品远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5: 下午，来自宁波的钻石出口商程先生来到上海钻石交易所海关办理钻石出口验核手续。程先生带来的这批钻石闪闪发亮的为成品钻，四四方方的为毛坯钻。海关官员仔细查验钻石品质和重量后予以放行，
6: 把我们的培育钻石的毛坯和裸钻的产品发往中国香港。这批产品我们有700多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已经出口120多票。
5: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钻石交易所是中国内地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今年上半年，从这里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总额达14.1亿元，约合2.0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65%，销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7: 为助推国产合成毛坯钻石高效出海，我们设立出口服务专窗，叠加无纸化通关举措，实现出口通关时长压缩50%。
5: 国产合成钻石圈粉全球市场，靠的是技术上的突破。以往高温高压法培育的钻石杂质含量高，品质不可控。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将研发投入化学气象沉积法，培育出的钻石纯净度高，尺寸大。
6: 优势是在于我们的一产能大，那第二我们的质量非常的可控，像钻石的里边的杂质含量，我们可以达到 PPB 这个级别了，也就是

0: 10/1000的这个杂质含量。
1: 在工业领域，随着 AI 算力产业飞速发展，钻石也就是金刚石，凭借导热性能是铜的5倍的极致物理特性，成为破解芯片散热瓶颈的核心战略材料。培育钻石从婚介平替向半导体散热、光学材料等高端工业领域延伸，为产业开辟了第二曲线。
2: 第二届重庆市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呢，7月30号在渝中区举行。本届大赛共评出4个一等奖，促成了31个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成功签约。
3: 本届大赛共设置药物与保健品组、医疗器械与数字化应用组、医疗技术组、中医药组4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45个项目报名参赛，53个项目晋级决赛。赛事期间，31个项目转化签约，拟转化总金额超4.2亿元。
4: 大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为医学科技创新和转化有关政策的集中落地、集中赋能、集中兑现搭建平台，为优质项目提供全链条的支持。
5: 那么结合呢大赛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政策，我们希望能够将原有的转化超过5年的周期能够缩短到2到3年。
3: 活动现场，重庆市医教研产创新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构建临床需求、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临床提质的良性创新闭环，进一步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持续以大赛为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筛选、培育、验证、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医学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临床，赋能产业，惠及民生。
2: 炎炎夏日，出汗增多，一种以剧痛突发、易反复为特征的急症——泌尿系统结石啊，正悄然进入到了全年的高发期。那如何科学地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泌尿系统结石是指在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中形成的坚硬矿物质沉积物。结石虽小，一旦发作，可能引发剧烈腰痛、血尿、尿频、尿急，甚至导致肾积水、感染，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有临床数据显示，在夏季，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就诊量比其他季节高出30%至50%。
8: 天气很炎热，大量的湿汗，导致的话，这个平时那个尿量就减少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生活的习惯问题，动物内脏啊、火锅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另外就是夏季的话，日照增多了，促进了这个我们的钙盐的吸收，同时的话，钙盐的释放也增加，所以说含钙量其实也会增加。
7: 如何预防结石发生呢？专家表示，应尽量保持清淡饮食，避开结石高危食物。比如减少浓茶、菠菜等高草酸食物的摄入，少吃海鲜、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应坚持多动少坐，不要憋尿，促进排出，同时科学补水，少量多次。
8: 每一个病人的话，认真的接受科学的评估，然后才能够提出一个相对的预防结石一个好的方案。但是对于多喝水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结石类，我们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
2: 回顾刚刚过去的7月份 ，A 股走出了震荡分化行情，双创板块深度回调。整个7月呢，创业板指累计下跌23%，科创50指数月度跌幅为25.9%，创指数发布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此前上半年火爆的 AI 硬件、半导体、存储芯片成为了资金出逃的重灾区。那么整个7月的账本呢，并不好看。对于即将揭幕的8月的行情，业内人士又怎么看呢？来看看。
9: 方正证券年报认为，5月到6月非科技明显调整，7月科技大幅调整，市场通过轮流调整的方式释放了绝大部分风险，后续有望进入超跌反弹的窗口期。由于指数刚经历快速调整，融资余额显著下降，因此市场筑底修复的过程会拉长，波动率下降，但这也有利于行情行稳致远。招商证券策略团队指出，展望8月份，在海外资本开支延续、国内经济总量不强但产业不弱、 PPI 同比底部回升的组合下，市场预期从单一拥挤赛道逐步转向高景气且

0: 能够兑现盈利与低估值高性价比方向的再平衡。广发证券认为，随着本轮调整，市场锐度有所下降，从绝对收益的角度看，短期红利板块仍处于赔率非常合适的位置，但科技依然是中期主线，结构或较调整前有所变化。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据韩联社二号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七月在韩国主板和二级市场上市的股票中，70%的股票价格下跌。当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环比下跌22.2%，韩国创业板指数科斯达克下跌21.4%，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股市最大单月跌幅。分析人士认为，受到巨大的抛售压力影响，韩综股指仍然处于超卖状态。未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如果业绩强劲，或有望提振投资者情绪。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而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到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考虑到供应持续紧张以及高温天气导致的电力需求增加，未来电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报道称，随着安全因素的风险上升，不同船东对于高风险航线的态度日益分化，部分船东已经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奥塔克林格啤酒厂，600多名啤酒爱好者齐聚一堂，试图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同时倒啤酒。这项别开生面的挑战也为1年1度的夏季啤酒节增添了独特的互动色彩。本次挑战活动规则很简单，所有人必须同时将瓶装啤酒倒入杯中，整个过程由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记录，照片和视频随后将提交给认证机构，认证方将核实每位参与者是否都完成了规范动作。主办方表示呢，啤酒承载相聚和共享的意义，组织这一次世界纪录挑战不仅是为了夏季啤酒节增添亮点，更希望以趣味互动形式传承奥地利悠久的酿酒传统，吸引年轻群体。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明天再见。
1: 雄奇山水，重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暑期全国旅游市场迎来一年中的重要窗口期，相关旅游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全国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重庆再度跻身国内最热门目的地前10。截至目前的预订数据也显示，在7月持续领跑之后，暑期后半程重庆依然是境内游用户的热门选择。山城究竟靠什么在酷暑中接住这波汹涌的流量？

0: 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消暑，
2: 凉快呀、然后玩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1: 无锡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海拔在1800至2600米之间，夏季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是重庆著名的高山避暑胜地。这个时节的森林公园云中花海中遍布金鸡菊、马鞭草、大丽花等各色花卉，景区将实景演绎融入其中，舞蹈演员们在蓝天白云下、花海草甸间踏歌起舞，游客不仅能赏花观眼，还能随时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夏日浪漫。
3: 路上每个景点都有歌舞表演，特别像我游戏里面的那种人物到现实一样，令我非常激动。
1: 走进平均海拔1400米的酉阳菖蒲大草原，连绵草甸搭配喀斯特地貌，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今年景区新增观光小火车、低空飞行等特色项目，吸引余香鄂周边游客纷至沓来。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城狂欢。将近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五届四平清凉季，推出八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
0: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迅速升温。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月环比增长230%。重庆是立体的山城，海拔落差本身就是天然的温度调节器。从中心城区的低海拔地区到周边区县1000米乃至2000米以上的高山台原，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便能一脚从酷暑迈入清凉。最近公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结合各地气象文旅部门意见，将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筛选推荐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奉节三峡两都、万盛黑山谷双双上榜。前者核心避暑区平均海拔1248米，凭借显著的海拔梯度，实现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清凉。后者森林覆盖率达97%，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每年夏季都会吸引来大批回头客。清凉正成为重庆招来游客的硬通货，但清凉只是基本盘。旅游平台上增速最快的避暑体验中，玩水稳居 C 位。
1: 盛夏时节，璧山玉泉湖畔的梦界水世界焕新开园，造浪池、亲子水寨带来清凉新玩法。夜场电音与水幕烟花更是让游客惊喜连连。
4: 现场的项目特别多，玩得很好，然后特别是晚上还有烟花秀，非常的漂亮。
5: 构建起了白天戏水、夜晚狂欢的全时消费生态，将单一水上项目升级为复合型文旅目的地，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今年夏季园区客流量预计突破30万人次。
1: 涪陵红酒小镇推出水上毕业派对等特色活动，清凉玩水、趣味打卡、美食休闲全业态覆盖，吸引大批学生群体前来游玩。
6: 和朋友们相约一起来拍个特别的毕业照，能在水上一起拍合影真的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学生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0: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独特的地理格局赋予其玩水资源天然的多样性。七月初，官方发布的重庆清凉耍水地图精选了全市32处具有代表性的耍水胜地，既有欢乐谷、玛雅海滩、加勒比海水世界等大型都市水上乐园，也有阿依河、神龙峡等原生态峡谷漂流，还有偏岩古镇清溪等休闲浅滩，覆盖了刺激漂流、亲子戏水、城市水乐园、古镇亲水等多种场景，可全方位适配不同人群的消暑需求。以偏岩古镇所在的金刀峡镇为例，当地不仅能玩河滩麻将，有浑水摸鱼、水上吃西瓜比赛、水上村 BA、 拔河和歌唱赛，还有国际溪降精英赛，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把水玩得特别有层次感。白天亲水留人，但真正考验一座城市留客力的是太阳下山之后夜经济，才是把游客从一日游变成过夜游的关键战场。
1: 7月10号晚，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南滨路长家汇举行。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脱胎于此前每周六举行

0: 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后者自推出以来已成功运营28场，全网曝光量突破6000万次，是重庆颇具影响力的艺术交流名片。升级后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以2江4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打造江灯相映、山水相伴的音乐盛宴，赋能城市文化建设。首场演出在灯火中国的熟悉旋律中开启，三峡情、蓝色多瑙河等中外经典曲目轮番奏响。
1: 我们后续的演出是大概半个月换一次形式，我们未来准备了音乐剧之夜、电影音乐之夜，还会准备一些西部题材，然后迎接广大的这个全国的游客。
0: 首演后，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在每周五常态化上演，与周六的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形成联动，构建周五山水音乐专场、周六空中光影盛典的双核心夜游 IP。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自2025年4月17号首秀以来，已成功展演100余场，现场观演超110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约110亿次。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
0: 绮丽的夜色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驱动着澎湃的消费活力。重庆已连续多年问鼎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不夜重庆生活节累计开展200余场消费促进活动，吸引超1.8亿人次参与，拉动现场及周边消费超65亿元。今夏重庆先后启动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和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前者全域联动推出数百场特色活动，统筹整合超1亿元惠民福利，强势开启超级不夜城模式；后者发放1.8亿元愉悦消费券，推出400余场活动，多区县亮出特色避暑菜单。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夏日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我们来听听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的思考和建议。
3: 一、做精清凉产品，以高海拔县区为核心，统筹策划重庆清凉地图，推出避暑加音乐、避暑加运动、避暑加康养系列产品包，进一步参与化发展。二、做强场馆经济，推动场馆暑期高频排期，引进头部演唱会、音乐剧、电竞赛事、品牌展会，鼓励文博场馆引入沉浸式展览、数字艺术秀、电竞观赛等新业态，让场馆从演出容器升级为城市文化客厅。三、做活夜间经济，重点拓展以下方向：夜间清水消费，在2江4岸增设滨江集市、游船夜宴、江边民谣驻唱；夜间运动消费，利用桥下空间、滨江步道、三层步道打造夜间运动场景；夜间文化消费，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暑期开设夜场。四、做实特色节事，关键是一地一主题、一线一爆款，把音乐、美食、赛事、非遗、研学等元素组合进去，避免千篇一律。五、做大入境消费，完善多语种游览和支付便利化，开发三峡游轮、高山避暑等夏日限定入境产品，推动票根经济向入境游客延伸，让入境游客不仅来得了，更能留得住、花得值，还想来。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朱砂起至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1: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2: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3: 正式成为学生了。
2: 对，
1: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0: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1: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0: 人，
1: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2: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3: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2: 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聚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聚魁。
1: 聚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3: 漫步在聚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聚魁书院到如今的聚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1: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

0: 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1: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众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众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0: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1: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研号。
1: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研号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10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

0: 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社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世全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床前明月光，洗
3: 床前明月光。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世全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世全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影”。
4: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世全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照，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5: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4: 10000大洋，
5: 对 对
4: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5: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4: 那是很大的一笔钱。
5: 对对，
4: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这么漂亮，
5: 非常漂亮。
0: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0: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是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1: 就烧柴火。
0: 对对，烧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2: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那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1: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0: 就是识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2: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1: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2: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3: 做你们进入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的去支持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自己的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的这是力量，好吗？听得吗？
4: 好。
2: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3: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

0: 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我来，罗森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
1: 嗯，
0: 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住球场，但是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进入你能够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

0: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1: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了一些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0: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1: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日本人开始发飘球吧，我们中国的学飘球。
2: 什么叫飘球？
1: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2: 哦，对，
1: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是很不容易找准的垫球地点。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0: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1: 现在很快就回复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0: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授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0: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2: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0: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

0: 学还要经过四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1: 同学聚会，
2: 嗯，
1: 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2: 嗯，
1: 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
2: 嗯
1: 啊，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0: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3: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4: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0: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陪读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3: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5: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

0: 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4: 五宝杏仁。

0: 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5: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0: 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中雨转小雨，26到30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多云，27到36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长春多云转晴，26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6度。乌鲁木齐晴，24到38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5度。兰州晴，18到31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西安大雨转小雨，20到29度。成都阴转晴，21到34度。武汉晴，26到3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自己演过。
4: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6: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7: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6: 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

0: 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1: 哎呦！
0: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1: 啊，
0: 还把手切到了，
1: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0: 嗯，非常辛苦。
2: 这个还好。
1: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随着人工智能融入日常教育，编程素养已经成为当代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必修课。科技至上小达人以科创展示为载体，搭建实践舞台，引导孩子们学以致用，迸发创新想法。本次设置走进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听府校区，从线上知识闯关到现场实操考核，多轮赛事择优筛选，六位热衷编程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六位小创客都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期待他们闪亮登场。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欢迎各位来到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明阳。此时此刻，六位智创小达人已经集结在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下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四年级五班的李博宇，我的口号是探索太空，面向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五年级九班的周北辰，我的口号是代码绘就融成，科技点亮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五年级十五班的郑景辰，我的口号是代码为艺，咏叹星河。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友天府六年级八班的王姿月，我的口号是大胆想象，勇敢创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六年级六班的廖子辰，我的口号是科技赋能环保，守护共同家园。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抛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六年级六班的陈艺兴，我的口号是钻研编程，追逐航天梦想。
1: 怎么样，听完六位小达人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已经被他们的科创激情所感染了呢？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啊，小朋友的能力和创意更应该接受专业的引领和赋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AI 行业的资深专家，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鹏张教授，来作为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张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小朋友好。多年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科创理念融入了生活，也慢慢融入了日常的教学，持续刷新课堂的学习形式。依托国家对信息素养教育的扶持，编程从冷门的特长变成了中小学必须掌握的基础能力。人工智能现在褪去了高科技的神秘感，是同学们实现创意、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载体。以后啊，人工智能 AI 会持续的赋能各行各业，在场的小达人正是未来科创发展的主力军。愿大家在舞台上大开脑洞，碰撞出更多的新颖创意，静待各位的精彩展示。
1: 再次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环节里呢，张老师将为每一份小达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助力每一份创意发光。下面由我们人气爆棚的 AI 小将给大家发布任务。
9: Hello， 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 AI 智能生活、探索宇宙、融成风采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